我叫郑红军，今年刚好60岁。那个是我儿子，我来自深圳三界的，别的地方就到外出去打工，我们三界镇都到外地去种粮。

0: 那时候肯定是早到嘛，因为我们这里天气在海边嘛，这个气候与我们老家要相差半个月的时间嘛，因为我们早种的它就是要死掉，但晚一点的呢，今年呢这个产量还是很好的呢，这个稻子大约预计我估计产量也在超量也在1000多斤以上嘛。来，就是11包，那11包嘛，对个嘛，你到到娘一起啊？啊？
1: 12包的。
0: 哎，12包对的嘛。你到12包还能蹦上娘去？娘
2: 去。困难度还是有的，因为它这个咸碱地嘛，太咸了，要不停的灌溉水。
0: 我们其他种水稻的地方，我只要把种子撒下去，大约是20天左右才能放水。我们这里的话，就是种子撒下去的情况底下，要每天早上3、4点钟爬起来，然后去灌水，灌好以后到晚上把水排掉。我是从1996年外出种粮的，到这个地方来已经9年了。
2: 选择在这里的话嘛，也是为了开荒嘛，尽量把能种的全部种下去，不让它荒掉。
0: 刚刚到这里的时候，看到了都是大面积的芦苇嘛，一片芦苇。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自己呢叫拖拉机、推土机、挖机全部整出来。第一年就是烧成的那个盐水嘛，自来水厂盐水，包括那个现场的那个盐碱，把我们那个长出来的那个稻子全部死掉了嘛。当初的时候大家心情都不好嘛，亏了很多很多的钱嘛，然后但是呢国家也有一部分赔给我们的，赔给我们之后我跟我老婆商量了嘛，我说我们还是想试试看，再花费2万块钱，如果成功了最好，不成功的话嘛，我也放弃了。到现在为止，我们那个草粮的产量基本上在1300到1250左右，已经成功了，等于是这个土地。这里包括那边都是127亩地，我去年子推土机挖机花费了10多万块钱，我把它搞平嘛，搞平种水稻嘛，对，去年不成功嘛，只活了大约是1/10，今年我给它调整了一下嘛。
3: 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改良的这个事情？
0: 因为我不相信嘛，人家种不好，但是我的脑子上面，不可能种不好的嘛，我一定要把它这里成功嘛。现在确实是长势还可以，看上去很好的稻子。
3: 心情怎么样呢？
0: 心情很高兴嘛，我现在作为我把盐碱地种成这样子的话，我心情很开心很开心。等于是又成功了一步。
2: 我父亲他们其实很早就出来了。我们三界虽然土地有限，但种粮经验丰富。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农场因为缺人手到三界招人，大约从1985年开始，村里就有人外出承包土地种粮。我父亲他们算是第一批第一代。
0: 现在自己种了是2000来亩地，然后到我们所有的老乡的话，现在是将近10000多亩地嘛，大约是30-40个老乡嘛，在我们时期外面之内，
4: 两年都要像逃避的感觉了，现在哈，
5: 这个是。

0: 我之前经常陪奶奶来这儿吃饭，我从来不知道心安理是奶奶的。如果用这些能把奶奶换回来就好了。我知道你现在看到这些，你心里会很难受。但是，既然老太太把这一份心意交给你了，说明她信任。所以啊，打起精神来。
1: 你能行的，完成他的心愿。嗯，
0: 秦婉小姐，回来了。崔叔，那你们忙吧，反正我世面也见了，我就先走了。再见。崔叔，
2: 心安理是奶奶的。
0: 您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呢？
2: 是老太太吩咐我，不要把这个事情过早告诉你的。奶奶为什么把这么大的心安理交给我管理啊？具体原因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可以带你看个地方，请跟我来。

0: 这是老太太在心安里的办公室，她以前处理事务时候用的。老太太重视心安里啊，她更重视员工。不犯的话，陈华呀，在我心里早就把老太太当成家人了。
1: 奶奶是个重感情的人，她在用家的概念经营心安里。也谢谢崔叔，谢谢你们一直对奶奶的信任还有帮助。
0: 哎呀，这个信任可来得不容易啊。我是从酒店老员工那里知道啊，当初老太太从前辈手里接过心安里的时候啊，大家不怎么看好她的，认为她就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大小姐，她懂得什么酒店经营呢？可她就是一边学一边做，最后啊，带领大家一次次的闯过难关，硬是把心安里啊一步一步的打造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所以但凡有一些工作年龄的员工都是非常信赖他的。现在他把心安里交给你了，我们也会全力支持你的啊。你先看看，我不打搅了。钥匙放在这儿，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1: 谢谢崔叔。

0: 心情不好的时候啊，要先填满胃。我们是泛泛之交。
1: 那我就蹭蹭奶奶的饭啦。
0: 努力不一定马上能看得见回报，但是不要气馁，因为不知道哪一天你的福报就来了。
2: 奶奶，您一定是希望我可以坚持自我，自由选择人生，对吧？
3: 陈欢，你在里面吗？
2: 请进。
3: 陈欢，我想跟你聊一下。
2: 好啊。
3: 宣布易主当天，说实话我有点意外。
2: 说实话我也很意外。
3: 陈欢，出于现实考虑，是不是还可以有另一种方式？我们交换遗产，你们一家人安心住在老洋房，过幸福生活。我接手心安理，保证心安理稳步度过目前的状况。
1: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我希望你能够坦诚回答我。
3: 当然，你说。
1: 一开始回国就是为了心安理是吗？
3: 是。
2: 上次去山里旅行，你也是为了说服奶奶把心安理交给你管理。
3: 是。
2: 你生活上对我的关心，工作上对我的指导，我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你是为了在奶奶那里表现好，把心安理给你？
3: 开始是，后来不是。有很多原因，就拿目前的事实来说，你手里这杯咖啡它标价50，不便宜的，但是用的豆子都是拍卖级别的，利润微乎其微。还有这么大一片草坪的保养费，一个月就要大几万。还有建筑的外立面维护，这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是，这还只是表面上的开销，最麻烦最麻烦的还是团队管理。奶奶一直都是自掏腰包撑着心安理，她用人宽和大度，她是凝聚起了一个大家庭，但是她这样的经营方式只会入不敷出。我不是怀疑你的能力，是我认为现在你这样接手这个酒店是有非常大的难度。
1: 你说的都有道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即便是这样，奶奶还是把心安理交给了我，这是为什么呢？
3: 我想过，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2: 那天在墓地，你说要约我一起吃饭，也是跟心安理有关吗？
3: 跟心安理没关。
1: 看来现在你还是无法跟我做到坦诚。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聊的。对了， 这是宣布遗嘱当天奶奶给你的信，你当时走得太匆忙了，没来得及给你，你好好看看吧。那我先去忙了。

0: 珍妮，我想你现在肯定很惊讶奶奶的安排，觉得我有失偏颇。事实上，在奶奶的心目中，你们都是一样重要的。承欢，勤奋上进，人生却总是缺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你的事业，我从不担心。但你从小出国，尝遍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时常痛心与你交集少，关心不够。所以，我选择把心安理的管理权交给他，而把老房子留给你。奶奶没有想着锦上添花，只是想补足你们各自的遗憾。奶奶希望你不要像无根浮萍，只懂得趋利避害，要晓得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一个情字，这样的人生才有温度，有滋味。
1: 真是给我出了一道难题。

0: 说你这事儿办的，你怎么能跟程欢说担心他未来受挫呢？
1: 怎么，说实话违法？
2: 哎呦，我的老板哟，
0: 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了解程欢吗？他刚刚从家里独立出来，好不容易遇到了个能证明自己的机会，你嘴上说哦是替他担心，实际上你这是在泼他冷水。你这么做跟他妈妈有什么区别呀？

0: 小周啊，
1: 哎，
0: 你说 Eric 现在像不像吃热锅上的蚂蚁啊？
1: 我以前觉得姚总他是一个只讲利益而且杀伐果断的人，但是他最近好像是变了，变得有一些瞻前顾后了。
0: 我真是小看老麦家这个女儿了，还挺有能耐的，把老太太搞定了，把姚志明搞定了，可是要搞定心安理他还嫩了点。
1: 张总，您少喝点酒。那这事儿咱们是不是
0: 行，给心安理送一份见面礼，让他早点认清现实。

0: 你小心点啊。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来来，我帮你。
1: 来来来，哎好
0: 啊，行吗？
1: 行，这位置挺好。你要不回来我都没法给他粘上去。
0: 啊
1: 好了啊，哎呀，我们小枣弟弟长大了，什么都可以帮我做了。
0: 毛毛，以后我不想当弟弟了。
1: 你不想当弟弟，你想当什么？哎，
0: 小心点儿，没事吧？
1: 没事。宋寒你，
2: 怪不得打电话不接，原来忙着谈恋爱啊。
1: 你，
2: 这不是程早吗？毛毛，跟我离婚之后，怎么跟自己闺蜜的弟弟搞上了呢？
1: 你嘴巴放干净点。
2: 哎，程早，现在毕业了吧？有工作吗？
0: 律师。
1: 他有没有工作关你什么事儿啊？
2: 哎，你这个店装修的风格倒是不错，看来那些年跟我在一起没有少学东西啊。哎，要不这样吧，毛毛，你还是回来，我答应让你做自己的独立品牌。
1: 我是脑子有包啊，我继续回来帮着你接着抄。
2: 别说抄嘛，你有灵感我也会有灵感的嘛。
1: 宋寒明，我觉得你脸皮真的很厚，你在网上都快被我锤死了，你还有脸来？你要干什么呀？
2: 其实你网上的那些言论对我的影响不是很大，就在今天找你合作的珠宝品牌也来找了我，还向我打听了你的具体情况。
1: 你拿这个威胁我？我俩已经各走各路了。
2: 你怎么还不明白呢？这个圈子看的是人脉，不是作品。你看看你现在离开我之后，难道你想一辈子就卖这些东西吗？
0: 毛毛他非常的优秀，离开你之后也会越来越好。倒是你抄袭他的作品，我看是你离不开他吧。
2: 我们家丁丁应该叫一声程早舅舅吧，还是应该叫他小爸爸呀？
1: 你照片删了。
2: 我不。
1: 把照片给我删了。
3: 走开！我没有你。哎呦，
2: 没事吧？你是个律师，律师打人，我要报警。
1: 你爸呀！我这全是监控，看看是谁先动的手。
0: 我警告你，你要再过来骚扰他，我赌上我的职业生涯也要告他身败名裂。
2: 好你们两个人，毛毛，本来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好好谈合作的，但是现在这个样子，你们两个走着瞧。
1: 你滚吧你！
0: 没事吧？啊，不招你。
1: 就闪了一下腰。
0: 来，这边。你腰没事吧？啊？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自己走，我自己走。我了，真的是。哎，我看看你手。
0: 我手没事儿。
1: 这还没事儿，都肿成这样了。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我给你拿个冰块敷一下啊。等会儿。你说你为了这么个人渣，还要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值得吗？
0: 为了你，我做什么都值得。
1: 我不是那意思啊，这些事儿我自己都能搞得定的，你个小屁孩就别掺和了。
0: 我不是什么小屁孩，我想成为可以保护你的人。我不想你一个人管理这么大的店，打包发货都自己来。我不想你打烊之后还要在那熬夜画稿，没有人提醒你吃饭。我更不想你一个人去面对宋怀民的骚扰。毛毛，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女孩，我希望你可以一直无忧无虑下去。

0: 萌萌，我喜欢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就喜欢你了。10年，从来没变过。你那会儿才多大呀？知道什么是喜欢吗？
1: 刚回上海读书的时候，因为口音被同学笑话，所以那段时间我变得沉默寡言，拒绝跟任何人沟通。是你一遍一遍教我普通话，告诉我不需要去迎合别人。是你一直在陪着我，鼓励我。所以从那一刻起，我就确定我喜欢你。

0: 愿意让我成为那个保护你的人吗？
1: 我。

0: 怎么是你呀？我在楼梯上就听到你的笑声了，是不是做梦见女儿回到家里吃饭了？哎呦，
1: 我以为是欢欢呢，你真讨厌把我的美梦惊醒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想，要是欢欢可以回家住，让我说多少菜我都愿意。
0: 行了行了，起来了，吃早饭了啊。
1: 我吃，我再把梦续上。 老太太，谢谢你哦，谢谢你把这么大的房子让我们住。你三天之内要保佑我们全家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哦，保佑我们老麦每天开车平安，保佑小枣工作顺利，保佑我们欢欢发财发大财啊！发，
0: 想发财啊，那还得靠欢欢自己努力。
1: 哎呀，知道知道。
2: 大姐，听说你们继承了一大产啊，都有什么呀？说说。啊，是的，是的，有一点的。哎，关键是欢欢继承了一家大酒店。哎，
1: 大姐啊，这个事儿我可没跟别人说啊。哎，小弟啊，乡里乡亲啊，都没说，就跟你说了，你可不要再传播了啊。
2: 好，好，好，再见啊，再见，再见。
1: 小弟啊，姐姐，陈欢继承了一家大酒店。哎呦，你消息好灵通啊！大姐刚才跟你说的啊。哎，小弟啊，你们上次来的时候时机不对，弄得那么尴尬，真是不好意思。哎，你下回再来的时候，姐姐请你住兴安里大酒店啊，带你们到上海滩好好跑一跑。哎，小弟啊，你这个事情不要再跟别人说的啊。哎呀，做人嘛，要低调低调啊。哎，
2: 好好好，哎，好。

0: 见啊，再见。
1: 阿宇啊，你这叫低调啊，我看你差不多要出去发个公告了。
2: 要是让欢欢知道了，他肯定生气。
0: 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家里的大喜事儿当然要分享的了。
3: 啊，老麦，麦老板啊，
1: 我怎么成老板了？
3: 哎呀，我们现在也是上海滩的老板喽，
0: 在这么中心的位置，有一家大酒店，不是开玩笑的，能搞
1: 你搞搞清楚好吧？老板是欢欢，不是我们。哎呀，
0: 欢欢是我们的女儿，不等于是我们自己的嘛？搞的搞的，
1: 好，
0: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欢欢他们大酒店不知道餐饮做得怎么样。哎，今天到这儿来感觉跟上次不一样。
1: 那当然了，身份不一样了。咱们是不是应该跟欢欢打个招呼啊？突然闯进去不太好吧？
0: 这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只是来看看，又不会打扰他的。
4: 欢迎光临啊。
0: 哈哈，光临。 你走前面。
1: 我不，
0: 你走前面。
1: 我走前面，欢欢要是看见了，以为我带你来的。哎
0: 呦，那我走前面是我带你来的。
1: 那本来就是你要来啊。老婆，你都已经点了四个菜了，还要再点啊？
0: 哎呀，不要老婆老婆的，要叫塔塔。哦，
1: 塔塔塔塔。记什么
0: 问题呀、啊？
1: 什么问题、啊？
0: 哎呦，你这个人，你别忘了，今天我们来的目的好不好？是帮花花来找问题的。
5: 哎呀，啊，刘姐，你们点的菜来了。
0: 哦，谢谢谢谢谢谢。
5: 好，服务。糖醋小排。耶，
0: 糖醋小排是热菜呀，怎么现在先上了呢？应该后上的。哎呀，
1: 你不是喜欢吃？糖醋小排嘛，尝尝他们家的味道。来来来，先尝尝啊。
0: 嗯，饿死怕嘞。哎呦，你得了发梨，这，哎呀，你把你们厨师长叫来。
5: 那个，你可能不太适应。哎
0: 呀，老崔，你去叫来，你只管去叫来，这。哇，你去嘛？哎呀，能再去，能再去，能去叫。
6: 崔叔，怎么了？
7: 啊，陈欢，你在忙吗？现在方不方便来新安里一趟啊？
6: 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7: 那倒没有，就是你妈妈来了。
6: 我现在马上过去。
0: 哎，厨师长，你这个糖醋小排啊，太甜了。甜的都发腻了。
8: 地地道道的上海本帮菜啊，一定要甜，味道才好。我做了30几年了，我师父带我到这里来的时候，糖醋排骨就是这种味道，上海人要吃都要排队的，你晓得吧？
0: 你贵姓啊？
8: 你管我姓什么？我姓唐，糖醋排骨的唐。
0: 唐师傅，我跟你说，你这就 out 了。服务行业啊，一定要以人为本啊。要因人而异呀、啊！年纪大的人来了，不要放那么多的糖，碗糖吃糖的不好。年轻人来了，他们喜欢吃甜的，多放点糖，这样生意就做活了。
6: 哎，谁来了？我先放。
9: 别别
0: 糖多一点，糖少一点。
8: 就是
0: 妈，
9: 李师傅，这怎么了？
8: 老崔，我跟你讲，我这个人一根筋，我就会做菜，我什么事都不管，不会讲话的。
0: 哎，欢欢，是这样，今天爸爸妈妈来是想到兴安里帮你找找问题的。哎呀，不来不知道，一来呢，这个问题还是真不少。就说糖醋小排吧，太甜了，甜得发腻。妈妈糖醋排骨你吃过的？他不谦虚。
9: 李师傅是这样的，误会都是误会。我妈妈呢，她是好心，因为我们家糖醋小排，她的做法是热炒，但是咱们新安里的做法是冷炒，所以她不知道。误会啊，都是误会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0: 酒店啊，不光要住得好，吃的也要舒服啊。那个吃，妈妈懂了，妈妈帮你弄了呀。
6: 啊，妈妈，以后工作上的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
0: 不是，这么大酒店，你一个人。

0: 怎么管得过来？
1: 妈妈，酒店的事情你根本就不懂。还有，咱们家动迁通知已经下来了，我们赶紧从老洋房搬出去吧。之后我会给你们再买房子的。
2: 哦，好的好的，尽快搬啊。
0: 好，咱们再跟老洋房搬出来，那我们
1: 妈妈，奶奶把心安理都已经留给我了，老洋房留给了姚志明。如果我们再继续住下去的话，那就不合适了。
2: 哎呀，总归要搬的。走走走，回家说。哎呀，啊，走。
0: 哎呀，不要急。小蹦子，屋里面记下了酒店里发现了问题，快看看，余光看看。
2: 走吧，走吧，我们先走了啊。

0: 色青。
1: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2: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3: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4: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陈女士。
1: 哎，陈花。是这样的，我呢接了一个
2: 那个旅行团的生意，但是那个酒店出了点问题，住不下了。我想说你那里有没有合适的酒店推荐一下？
0: 您觉得新安里怎么样？
1: 哦，那个卖蝴蝶
2: 酥的老字号啊。
1: 对对对，就是那个。
2: 还可以啊，
1: 但是我们这两天就得入住了，那房间够不够啊？
0: 房间应该是够的，我去帮您确定一下。谢谢陈花，我现在把资料发给你啊。哎，好嘞好嘞，陈女士，没问题。啊，陈女士再见。

0: 强欢，这么晚了还加班呢？
1: 啊，崔叔没事，您先下班吧，一会儿我锁门。
0: 啊，那我先走了，你也早点休息啊。
1: 嗯，
0: 不许搞得太晚，啊？
2: 放心吧，

0: 干什么业了？用点早餐吧。啊，谢谢崔叔。对了，崔叔，昨天那单团客生意，我连夜写了一个接待方案，您过来看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真的？这么快就跟心安理敲定大单了？没有，那是我之前认识的朋友，就帮个忙而已。
2: 对方人数多，要求高，而且都是中老年高净值人群。我是这样想的，我们把石库门套房旁边的20间大床房统一安排一下，一来呢是在酒店的深处比较安静，二来呢离无障碍设备比较近一些，方便客人的休息还有出行。还有，崔叔，菜单方面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把我们心安里的特色呢已经加进去了，但是我自己搭配了一些低脂版的健康的蝴蝶酥，一是可以让人觉得我们有个性化服务嘛，二是可以方便客人他们就地购买伴手礼回去，您觉得怎么样？
0: 太好了，陈欢，你想得太周到了。啊，我一会儿再仔细看一下你的方案。
2: 嗯，
0: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马上着手推进。
2: 好，崔叔，这样。我一会儿呢，先回公寓办理一下交接手续。我可能会晚点回来。
0: 好的。
2: 我先走了，崔叔。
0: 你不再吃点吗？
2: 够了。
0: 小心啊。

0: 都被送了，赶紧回去吧。我的午休搭子巡逻搭子吃饭搭子，没了你，我忧伤班都失去了动力。怎么跟失恋了似的？心安理跟公寓就几站路远，我们想彼此的时候可以经常见的。
1: 对嘛，这是好事啊！你看，我们物业办公室出了个老总呢，
0: 对吧，麦总？
1: 张经理，您千万别这么说。
0: 这段时间多谢大家的帮助，以后有事情尽管吩咐。以后有空啊，常回来看看。物业办公室永远欢迎你。
1: 对，一定的。行了，都回去吧，我走了啊。别送了，
2: 快点。
1: 拜拜，
3: 张文杰，拜拜。
2: 都交接好了？
1: 对，交接好了，今天就过去。
2: 挺好的。想好了吗？
1: 想好了，而且不会变了。
2: 那祝你一切顺利。
1: 谢谢，我会的。

0: 哎，春叔怎么了？
1: 陈焕啊，酒店里出了点事情，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0: 方便，酒店怎么了？
1: 啊，是这样的，刚才啊，
2: 食品卫生部门突然上门检查，啊，要求兴安里暂时停业整顿，
1: 说是接到了消费者的匿名举报，
2: 在兴安里吃饭食物中毒了。
1: 啊，我现在已经要求员工配合他们检查了。
2: 但是还是有不少住店的客人啊，他们纷纷要求退款退房。
1: 事情有点严重啊，所以我马上跟你说一下。
0: 情况属实吗？你核查过了吗？
1: 这个人他发了一段视频曝光。
2: 从视频内容看呢，菜是我们酒店的菜，但是不可能啊。
1: 我们这个食材呢，每天都是一大早厨师长亲自去挑选才够。
2: 撤了。
0: 赵崔叔，你先别着急，我现在马上过去。就让他们退吧，
2: 这个我损失会很大的。
3: 不是个小问题，知道你们的现在赶紧给我们拿出来的解决方案，我们现在估计要重新再找酒店了。
0: 各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耽误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大家好，我是兴安里的负责人。目前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造成了困扰，我们十分抱歉。但是目前酒店只是餐厅暂停营业，我们的客房服务照旧。如果大家还愿意继续住下去的话，我可以给大家返房券作为补偿。当然，如果大家不想住了，我们会协助大家办理手续，全额退款。真的抱歉，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大家。陈姐，
4: 陈欢，你到底什么情况啊？我信了你的才订兴安里酒店的，现在突然给我食物中毒，所有的客户都在要求退房，我去哪儿找一个符合条件的新酒店啊？
0: 明白，陈姐，我现在马上帮您联系一个同级别的酒店。不好意思啊，
4: 那你抓紧办，抓紧办，这客户对我太重要了。
0: 谢谢，谢谢。
5: 不好意思，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6: 这事都上网上热搜了，怎么闹得这么大？

0: 这是热搜，你看上海本地的公众号也发布了停业整顿的消息。
1: 这舆论怎么发酵得这么快呢？
2: 我们新安里是靠口碑做生意的，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我难辞其咎。
3: 老崔啊，我是厨师长，这个责任我来承担。
4: 大家都不要气馁，我知道大家都是陪着奶奶度过大风大浪的人。既然之前新安里都能够渡过难关，只要这次我们的劲头还在，新安里就不会被打败。
2: 好的好的，检测结果出来了。
4: 怎么样？
2: 我们的菜一点问题也没有啊。郑欢啊，多亏了你之前提醒我要菜品留样，关键时刻救了新安里呀。
4: 崔叔，马上让公关部写一篇文章在网上回应一下。哎，
5: 这谁呀？这是，这手段也太烂了吧！真恶心。
6: 事不高明，也不用这么激动。还好陈欢反应得够快。你联系一下公关公司，以免这件事他受不了围。
5: 明白。麦总好。
0: 哎，你好。
2: 哦，陈欢，我正找你呢。
0: 崔叔，
2: 你看看这个视频。
7: 视频检测有什么用啊？啊，那些留样菜品当然没有问题，可真真实实吃到我肚子里的菜，谁能保证啊？来，大家看，我这里有就诊记录，我到底有没有食物中毒？是酒店说了算还是医生说了算？我非得整顿一下这种不良酒店，曝光到底，就等着关门大吉吧。
2: 你看看这些评论啊。这人也真是的，检测结果都出来了，他怎么还狡辩呢？而且网上那些评论的，他们看不到事实吗？
0: 崔叔，这个事儿恐怕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啊，你想，对方只是投诉，没有要求赔偿，而且现在网上这舆论发酵的实在是太快了，一看就是有人在带节奏，所以这次不是一个普通的投诉行为。
2: 难道是咱们酒店得罪什么人了？
0: 这样，崔叔，我们先查一下监控，把投诉的人找到再说。
2: 好，
0: 走。
8: 没错，就是这个人。
0: 我之前在网上私信给他了，但他没有回复。
2: 陈欢，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的证据啊，可以要求那个点评网马上撤销他的虚假评论。
8: 崔叔，你别急，我知道的。其实我第一时间就去联系网站了，但是即使网站删除了他的不实言论，但他发的视频已经在全网发酵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消除舆论，把他找出来，让他发一条澄清视频。
2: 可人家根本就没有想让我们找到他，这怎么联系啊？
9: 喂，老板。
6: 两件事，第一，我找了点评网的刘总，让他查出背后污蔑新安里的人的信息，你跟进一下。第二，你帮我约一下环球高尔夫巡回赛的李总，说我明天要见他。
9: 老板，这条线可一直是张总联系的。
6: 马上去办。
4: 请进。
6: 陈欢，
8: 你来干什么？
6: 我是来帮忙的，这件事情不简单，是背后有人恶意竞争。我找了点评网的朋友，已经在查背后造谣者的身份信息了。
8: 背后有人，姚志明，你们故意抹黑新安里，好压低价格收购是吧？我不跟你们合作，你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搞新安里，对吗？
6: 我没有。陈欢，你相信我。
8: 你前脚刚跟我说完你想要新安里，我没有给你，后脚新安里就发生这样的问题，你说让我怎么信你？
6: 新安里是奶奶的心血，即使我想得到她，我不会用这种卑劣的手段。现在舆情对新安里来说很不利，让我帮忙。

0: 孔明的事情我自己会查清的，你现在的身份不方便在这儿，你还是先走吧。
1: 奶奶给我的信我看了，奶奶希望我们互相帮助而不是伤害。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给我一次能让我自证清白的机会。
2: 我觉得任多力量会大一些。

0: 乔欢，对不起啊，我都没注意到，你要不自己拿个茶，这还有酒。
1: 哎呦，都湿透了呀！哎，姚先生，哎，我有心安理的这个制服，要不然姚先生将就换一下。
2: 啊，

还希望你记住，在家人面前不要逞强，家人就是彼此承担，彼此麻烦。人的一生有许多时候是需要借力的，要不然的话，人与人怎么走近？独立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独立于众人之外，那有什么好？

0: 怎么了？看你吃这么快，饿死鬼啊！慢点吃。
1: 你真的想起我了？
0: 我跟你煮面的是因为你之前生过病，我怕你再出现什么意外，奶奶会怪我。

0: 喂，刘总，人找到了吗？好，回头请你打球。
1: 怎么样？
0: 找到了，他联系方式在我这儿，我联系他。
1: 不用了，你已经陪我们熬了一晚上了，帮的已经够多了，给我吧，我来处理。

郑您好，我们想当面给您进行现金赔偿，并且致歉。不知道您是否有时间？

0: 成了。
1: 要不我陪你去找那个人。
0: 不用了，我刚跟妈妈说好，她一会儿来找我。
2: 好，小伙子，帮我拿一下行李，谢谢。
1: 哦，
0: 那个
1: 没事，好了，你注意安全。
3: 去心安里当门童啊？再说了，你这衣服尺寸也不合适啊，你这腿还露半截呢。
4: 少废话，腿长没见过啊。哦，李总约了没？
3: 我约我是约了，但是你看你现在这状态，一看就是一晚上没睡，你受得了吗？
4: 给我去弄套衣服，然后上。
3: 你说。
4: 之前我让你找个公关团队，你跟他们说一下，麦城案如果解决了，西安里肯定会发声明，多花点钱推广一下，把谣言压下去。
3: 明白，超能力嘛。
4: 不然我把钱都给你，你带进棺材。啊，
3: 那倒不用，我可以拿那个钱呢，给你去买裤子。这去。

0: 您好，我是新安里的麦承欢。先生，您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1: 我吃完就成这样了。
2: 我还没喝。
0: 我这次来就是来跟您聊赔偿的，不过相对应的，我也需要知道一下前因后果。您方便把病历给我看一下吗？
1: 怎么，不相信我？
0: 不是的，就算我们给您赔偿，也需要相关的一些资料。如果您不给我的话，这样我很难做的。谢谢。您是11点到新安里吃饭，12点离开了新安里。
1: 嗯。
0: 就诊地点是浦东川沙的一个诊所，就诊时间是12点半。
1: 有问题吗？我和朋友约了去川沙办事儿，路上我又拉又吐的。
0: 先生，
1: 嗯，
0: 从新安里到川沙，就算不堵车的情况下，最快需要40分钟。您是怎么做到30分钟就到达川沙诊所的呢？去医院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车跟司机已经在外面等着了，我们随时可以出发。
1: 算了，我不。

0: 退休了。你是谁呀？
1: 我是新安里酒店的代理律师。刚刚你们的对话我都听见了。你在事实未定论的情况下，在网上抹黑新安里，按法律，我没有充足的理由告你诽谤。

0: 那我们就报警了。
1: 非常抱歉，我因为一时的不测之快，在网上发布了对西安林酒店食品的不实言论，对西安林酒店以及员工造成了不良影响，向广大网友澄清。
2: 太好了，我这心里啊松了一口气，今天还好有你们在，不然我一个人的话，那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的。尼泊尔去哪儿啊？我今天请不了你们吃饭了，我得去一趟波提切利。
3: 干嘛？找姚志明算账啊？带我一个。
2: 这件事情肯定不是姚志明做的，他没有那么低级。哦，
4: 他是用了什么高级的手段让你为他说话呀？打感情牌啊？
2: 毛毛，我一会儿去波提切利是为了告诉姚志明我的决定。
4: 哦，好，麦总加油啊，去吧去吧去吧啊，抓紧时间，
0: 那我走了啊。嗯，
5: 哎，要不我送你回去吧，要是宋怀民再来闹的话。
4: 哦，不用了，这人但凡要点脸也不会再来了。啊，
5: 对不起啊，上次是我冲动了，你别放在心上。哦，我是不想以后我们的关系变得这么尴尬。
4: 啊，你那天说什么我都忘了。我的意思是，你不是工作忙吗？再说咱俩也不顺路嘛。哦，我还约了人看设计，你一会儿也早点回去，我先走了，改天再请你吃饭。
5: 拜拜。

0: 够不着困难，哟，小文，怎么样了？放心吧，解决了。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
1: 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

0: 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结，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同志们，我是八连指导员胡满仓，这位是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目前一号坑道由我们两个负责指挥。现在一号坑道的情况是一共撤进来16个建制连队的干部和战士啊。我知道你们各自有各自的作战任务，各自都担心各自连队的情况，这点特别理解。但是就像刚才致辞的莫远同志所说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作战任务，那就是打败敌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可是大家看看现在坑道里的情况，就像一锅刚下锅的大灰菜，没有味道不说，有的菜刚下锅就烂了，有的菜怎么煮都不熟，这能吃吗？肯定吃不了。那这锅菜差什么？就差一个掌勺的大师傅。这大师傅是谁呢？党支部。把大家集合过来，就是要成立八连的坑道党支部。从现在开始，一号坑道所有的战士全部并入八连，统一由八连党支部统一思想、统一指挥，完成我们的共同任务，打败敌人，争取胜利。
1: 胡指导员，就你来当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吧，我投你一票。
0: 好，鉴于战争的复杂情况，那我暂时先担任八连坑道党支部的书记。下面我宣布八连坑道党支部正式成立。
2: 报告，
0: 说，
2: 我们现在有了党支部，那军事上谁指挥？
0: 军事上，我想还是由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来指挥。大家对他可能不太熟悉，段显峰同志曾经是军部的一名作战参谋。

0: 18号，带领八连零伤亡通过敌人炮火封锁线，把八连一个不落的带到了一号坑道，而且段副连长对一号坑道周围的阵地情况非常了解，所以由他来担任军事指挥是再合适不过的。下面有请段副连长安排工作。
1: 同志们，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废话不多说，现在我宣布几项临时规定。第一，汇报有主次，先班再排再到连。第二，坑道内专区专用，不许无理占用。第三，我们所有当过班长排长的同志们要统一听我的指挥。好，现在我将各位同志重新分编。八连连长冯百胜带着一排排长常大友在三号坑道，二排排长已经牺牲了。现在我任命魏南同志担任二排排长。
2: 副连长，我之前只当过副班长，这让我当排长，
0: 敢不敢？
3: 敢。
0: 三排排长吴波，
4: 有。
0: 四排排长王成栋，
5: 四排长腿部受伤，一会儿我去传达会议精神。
1: 好，
0: 现在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我们都是八连的同志们，所以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打赢这场仗。
6: 是。
7: 战场真是个炼金炉啊！若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无法相信你已经变成一个这么优秀的副连长了。
8: 不是我蜕变，是战士们影响了我。

0: 在自己的胸襟称其为蒙古字、大元国字。
1: 它的牌子呀，用88文，这个88文基本都是官方。
0: 元朝中央政府有效管理西藏的切实可行的制度。
2: 88绿双重身份。
3: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了，你别耽误我你。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5: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6: 耶，终于买到了，
7: 聪明伶俐。
4: Yes, MVP。
5: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
9: 不了，谁也帮不了你。
10: 墨极限手套是我用杠杆原理设计的，它发出的光线在空中经过折射投到对方身上，可以用很小的力量控制人的四肢。
9: 飞吧，
11: 这里

0: 晴天霹雳占领了。
1: 慢慢来呀。
2: 霹雳，你做的坏事都被我记录下来了。
0: 我才不在乎，接下来轮到你了。
2: 等一下，这个姿势特别帅。
3: 茄子
2: 好，
0: 竟敢戏弄我，给我站住。
4: 刘星，你的怎么这么轻松啊？
5: 好，训练开始。
4: 跑步机的速度太快了，我跟不上。我现在举不起200斤重的杠铃。
6: 彩虹，你应该根据我们的特点安排训练。
5: 我只是希望你们更全面，我会考虑一下怎么调整的。有让我。
4: 是蜘蛛猴杰克。
7: 嗨，护卫队，这是摄像记者杰克为你们发来的现场报道。
6: 杰克，请说重点。
7: 霹雳用一个发射光线的手套控制了大家，他要占领兔村广场。
6: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5: 显示右侧边，目的地兔村广场。
6: 宇宙护卫队
8: 出发。

0: 我从来都没这么快过，快让开啊！我哥哥，
1: 是琪琪，
2: 彩虹，你去对付霹雳，我和闪电流星把大家带到安全的地方。
1: 是是。嘿，
3: 荡秋千好玩吗？
1: 我荡开了。
2: 啊，是彩虹。
1: 住手，霹雳！
2: 快放他下来。
4: 杰克，这里很危险，快离开。
2: 不，我要拍你对付霹雳的英姿。风暴他们我都拍过了，就差你了。你们每个人在我的镜头里都是不一样的。哇、这个姿势不错。彩虹，我给你拍照，你怎么这么兴奋啊？
1: 我不是兴奋，是被控制了。
3: 哪有什么对付我的英姿啊？彩虹，给我表演一个撞杆子吧。嘿
2: 嘿嘿嘿嘿嘿。彩虹，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3: 彩虹，你真听话。
2: 看起来真疼。对不起，刚才的一切发生的太快了，彩虹，我会给你重拍的。
1: 彩虹呢？杰克，别乱动啊！
3: 表演的真精彩呀、鼓个掌吧。
1: 不好，惊死我了！
2: 别忘了我们蜘蛛猴的第五只手，尾巴。嘿，这张拍的简直帅呆了，
3: 一点也不帅。我的照片肯定比彩虹更帅。
4: 霹雳，那就让杰克也给你拍照，比比看到底谁的照片更帅。
3: 比就比，肯定是我的照片更帅。拍吧，
4: 杰克，给他拍。
2: 我知道了。
4: 只要拿到了那个提线器，霹雳就不能控制我了。
2: 好，
3: 帅吧？
2: 再来一个。好，
3: 你不要过来。多拍几张我操纵彩虹的帅气照片。

0: 霹雳，来看这边，保持微笑。
1: 茄子，
0: 好，太棒了，再来一张。哎，好，太棒了，太棒了。
1: 勇敢的晴天霹雳，要占领地球。
2: 能不能不要乱改护卫队的歌呀？
1: 茄子，
0: 不错不错，再来一张。
1: 晴天和霹雳呼叫晴天和霹雳，晴天和霹雳呼叫晴天和霹雳。
0: 微笑，
1: 茄子，
2: 再近点就好了。
1: 茄子，茄子，你要干什么？
2: 没什么，我要为你帅气的姿势鼓掌。他的手是会受我这里影响。
1: 你说的对，为我帅气的姿势鼓掌。
0: 哎，霹雳霹雳，快看镜头，快看镜头。
1: 茄子，
0: 好，
2: 谢谢配合。
1: 我的手疼。
2: 我自由了。
1: 你们激怒我了，晴天霹雳，召唤吧！

0: 天霹雳，木偶提线手套。
1: 啊哈哈，这个造型不错不错啊，我们来帮你了。
0: 都怪你。
2: 我去把他的手套摘下来。闪电，我来帮你。
1: 彩虹，我们去抢霹雳的手套。
0: 还想抢我手套？
3: 升级后的木偶提线手套可以同时控制很多人哟。
0: 接下来轮到你了，彩虹，尝尝骨头嘎巴嘎巴响的滋味吧。嘿，为什么你可以这么轻松的完成啊？
4: 多多锻炼身体的柔韧性，你也可以的。
0: 我不信，我还有更难的姿势。
4: 有些吃力，不过我坚持得住。
1: 彩虹，我来帮你。
0: 转起来吧。
4: 我明白了，木偶提线手套是用杠杆原理设计的，霹雳可以控制我们，我们这边力量足够大，也可以影响霹雳。杰克，缠住我手上的线。
1: 好嘞。
0: 你们想干什么？
4: 我想试试我的推断对不对。彩虹能量。闪电，开启闪电飞风，带着能量罩旋转。
2: 交给我吧，闪电飞风。
0: 怎么回事？
4: 小一点，跟上闪电。
1: 刘星，我们也加把力。
0: 这是什么情况？

0: 等等我！
1: 丽喜欢拍照的特点，摆脱了霹雳的控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今后我会根据大家的特点进行训练的。
2: 没错，今天我可是给彩虹拍了好多帅照，和你们的都不一样。
3: 快给我看看吧！
4: 真好疼啊！
5: 确实，
6: 你们别看了。

0: 迅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

0: 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下个烟点。
1: 已连续工作15个小时。
2: 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3: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个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有这个行政利益在里面。
2: 依据
4: 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5: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那个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15/5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3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1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

0: 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
2: 适时景区小雨转多云，24到35度。小顺景区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佛尔岩景区小雨转多云，23到34度。森林火线3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到这里看一看。苏坑村是云和本地雪梨特色产业村。早些年，村子没有什么成型产业，村民大多外出打工，要么在家零散种地，收入只能勉强糊口。近年来，村里专心深耕雪梨产业，一点点摸索，一步步打磨，慢慢把曾经普通的山村打造成了远近闻名的雪梨特色村。 村集体经济也有了稳稳的着落。云和雪梨在本地扎根了500多年，是土生土长的老牌名果，口感细腻，汁水足，清甜不腻，自带润喉润肺的效果。当地人一直都很认可。云和街道一直踏踏实实做雪梨产业的升级优化，慢慢扩大种植面积，细致打理每一片梨园，在品质和口感上不断精进。 目前，整个街道雪梨种植面积有6100多亩，整体产值达到5800万元。以前大家只卖鲜果，销路和收益比较受限。现在村里建起了功夫工坊和深加工基地，优化包装，更新销售方式，引入雪梨糕、雪梨酒等深加工项目，让果子不再只有单一销路，附加值也高了不少。
1: 街道每年也会举办梨花节、雪梨节、梨王争霸赛，慢慢攒人气做品牌，把村里的好生态真正变成能持续增收的好产业。目前街道的话，总种植面积大概在6000亩左右，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两个村：梨庄村2000亩左右，每湾村1800亩左右，大概的亩产量的话是在2000斤左右。梨庄村是雪梨的核心种植区。 全村2000多亩梨园，每年产量可观，产值突破2200万元。果子收成后会根据品相区分售卖，长得周正、表皮干净的精品梨，口碑好、售价高，一斤能卖到15到20元。
2: 我们梨庄村大概总共是2000来亩，我们主要是三个品种，一个是翠冠，还有一个是秋月，还有一个老雪梨。我们梨庄村总老以老雪梨为主的，我们是从70年代末，大概是现在大概是40来年。
3: 价格的话，像去年的话，我们一般销售出去都是精品果的话15块1斤左右，嗯。
4: 估计今年的行情也差不了多少。2018年建成的苏坑梨园是集种植、观光、游玩于一体的田园基地，也入。同学们，请大家看看自己桌面上的桌卡。经过这一年的时间，大家发现桌卡上的内容有没有变化呀？
5: 朋友，老师，很多人的梦想都变了，
4: 变得怎么样了？
5: 变小了。请坐。实际上，老师觉得并不是变小了，而是变得更切合实际了。比如省委书记这个目标，并非遥不可及，我们应该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去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老师很高兴看到每个人都有自己设定的小目标。 并且我们也一起为这个目标设定了可执行的计划。老师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自己的目标，并且为之努力。我们一起不辜负自己吹过的牛，好不好？
6: 好。
5: 我们给自己都点个赞，好不好？
7: 好。
5: 真棒！
6: 食堂同志，欢迎欢迎啊！
8: 来来，坐坐坐，终于把你盼来了。
9: 王书记，
8: 我初来乍到，对于同江的教育工作呢，还在熟悉当中。日后请您多多指教。<笑>
9: 你太谦虚了，石涛同志。我可是听说你刚一到就到很多村去实地调研了，
8: 是您知道了。<笑>石涛同志，这狗溪村呢，是因为自然环境问题。 需要进行整体的生态移民搬迁，其实呢，还有其他一些比较贫困而且又散落的各个村寨呢，也要同时进行搬迁。但是，石涛同志啊，脱贫的根本呢，还在于教育。你是任重道远呐，
10: 王书记，我可刚来不久，
1: 你不怕把我吓回去？
2: 要是能把你吓回去，

0: 你现在就不会来了。我有一个问题啊，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的建设呢是重中之重，那么学校的校长是由市局决定吗？嗯，你直接说。我来的时候啊，也打听了一下，大家有个共识，教育局的领导呢都是因为其他的岗位安排不下去了，才塞到教育局来的。这些人根本不懂教育，外行管内行。
1: 才使得我们同江的教育抓不上去。石大同志，的确有这样的现象，但是指出问题比解决问题容易啊。你有什么想法？
0: 那我就直言不讳。第一，调整教育主管部门的干部队伍，让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第二，调整我们教师的晋升机制，尤其是那些乡村教师。 不能把他们调进城里，作为一种晋升渠道，我建议啊，就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城市的教师呢，一定要定期去那些薄弱学校支教，研究课题，同课异构，不限帮扶形式。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共同富裕。我认为，我们教育系统啊，先可以搞起来。第三呢。
1: 减轻教师们在教学以外的工作负担，不能让他们天天去应付上面的检查，搞那些虚假材料，这样哪还有时间去备课、去搞教研活动呢？
0: 石大同志，你说的这个三点呢，真的是针针见血。
1: 还有一点，
0: 你说，
1: 教育呢，万万不可以操之过急，三年为一个周期。你要是同意了。
2: 我李世涛就扎下了。好，石涛同志，同江的教育就拜托你了。喜欢，喜欢，张慧阳，张慧阳，张慧阳。
3: 喜欢，喜欢。

0: 过来，
1: 不要，这是蟑螂，脏我们不要啊。胡杨，今天老师不教你知识了，老师教你洗衣服，整理内务，好不好？
0: 累了呀，无了呀。
1: 哎，你喜欢玩水吗？
0: 我喜欢玩水。
1: 走，
0: 喜欢。
1: 让老师带你玩水。
0: 喜欢，喜欢。
2: 胡杨，胡杨，你不玩水了啊？老师现在要往水盆里倒点热水，别烫了。小心啊！
0: 喜欢。
1: 好啊。这是洗衣粉，记住了吗？不是吃的啊。
0: 喜欢。
1: 好，老师跟你讲啊。因为你的衣服太脏了，所以我们得用温水洗，但是水的温度呢不能太烫，这个温度就合适，你来试试。
0: 累过来，
1: 记住了哈。
0: 喜欢。
1: 好，那咱们现在来数数今天我们要洗几件衣服，好不好？嗯。一，哎，对了，来跟老师数。二，哎，洪阳，洪阳，洪，好好好好好，我不让你数了，老师今天就教你怎么洗衣服，好不好？
0: 喜欢，
1: 哎，喜欢喜欢，好，要把所有的衣服全都泡湿，好，对，然后我们挑一件比较脏的衣服，把脏的地方用手搓搓搓搓搓搓搓搓，哎，就干净了吧？
0: 喜欢，
1: 来。哎，不不不是这样，不是，一只手拿一边，然后使劲这么搓它，你看，是不是就干净了？
0: 喜欢，
1: 喜欢哈，喜欢。好，洪阳，你记住怎么洗衣服，下次老师要考你的哟，好不好？
0: 不喜欢，不喜欢，
1: 好好好，好好好，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不行，我们今天就洗衣服啊，来。走走走走。

0: 杨慧阳，杨慧阳，老师，老师来了，吃饭。
1: 这是给我的吗？嗯，
2: 放心吃吧，不是我做的。
0: 农村一说是干净的。
1: 我不是嫌弃你。哎，红阳，你吃了吗？
0: 我吃了，饭。
1: 好。
0: 干净，香。
1: 红阳，等衣服干了，要把衣服收回去。下次老师来的时候，老师教你怎么叠衣服，好不好？哦，还有啊，最重要的一点，每三天要换一身干净的衣服。
0: 喜欢。
1: 下周要考试了哟。
0: 考试不喜欢，考试不喜欢。
1: 好，不考试，不考试啊。
0: 喜欢。
1: 一定要换衣服，记住了吗？
0: 喜欢。
3: 鲁书记。
2: 哎，雷哥。
3: 鲁书记好。
2: 哎。哟，曾老师，

0: 领导班子必须要求打卡。我想问各位，你们有多少是从乡村学校走出来的？你们要把学校办死吗？要亲手毁了吗？王杰同志，这件事情你负责落实。
1: 好啊，师傅，你看看，关于德育工作的课题，
2: 我在你的基础上加了一点自己的想法，主要是增加了关于城市教师德育工作的总结，并且和乡村学校做了对比。
3: 你这个好啊，这样就不是一厢情愿的空对空了。这篇文章我们俩一起署名。
2: 这大部分都是你写的？
3: 我写的时候呢就觉得有些不足，你加了城市的部分，这样刚好有了对比，而且也体现了农村德育工作的特殊性。我找个地方把它发表出去，这样这个课题我们就算结题了。
2: 好，
3: 装起来了啊。
2: 装起来吧，
3: 走吧，请你吃晚饭。
2: 走。
3: 对了，记得把今天他们中考的试卷给我弄一份。
2: 好呀、
3: 我们也研究研究这些孩子们错哪儿了。
4: 真棒，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5: 这儿呢，尽量。
6: 方老师啊。
4: 哎，陆书记。
6: 哎，教授呢？啊，怎么样，洪阳？我看你
4: 哟，
6: 都会写自己名字了。
4: 有心了吧？
6: 这么厉害。你看这个，看，洪阳的残疾人证下来了。哦，前两天啊，我带他去医院做了鉴定，把残疾人证明和低保都办了。
4: 好事儿啊！哎，洪阳，你看
7: 这照片拍的帅不帅？啊？
6: 哎，洪阳，我帮你先收着啊。我还咨询了一下市里的特殊学校，这招收确实是有一定的门槛，得有一定的自理能力。不过洪阳没事，他慢慢来。等了有一定的自理能力以后，可以申请特殊学校的中职教育。哦，这费用吗？
4: 啊，我来筹。哎
6: 呦，你怎么把我话给抢了？
8: 再说了，现在都已经放暑假了，你松教上门的课时也够了，不用天天再往寨子里跑。这儿不是还有我呢，是不是？
4: 对，陆书记，主要是我答应过他，要照顾他一辈子，我不能食言啊。
6: 那加油，我相信你。
4: 放心吧，陆书记。洪阳，我们要加油，对不对？
9: 我看看。
3: 妈，暖暖。
10: 哎呀，回来
9: 了。妈，我在给外婆搭积木呢。
3: 哦，谁给买的呀？
9: 是爸爸给我买的。
3: 以后要告诉爸爸，少乱花钱啊。
9: 好。
11: 都考完了？
3: 对，考完了，可以好好的放个假了。哎
11: 呀，太不容易了，该好好歇歇了。
12: 啊，对了。我们单位有个同事托我问你，班上有没有笔记借的好的学生，想花钱买。他的孩子不是马上要升初三了吗？
3: 这买卖笔记是不提倡的呀。
12: 说归说，其实考都考完了，笔记留着干啥呀？他是诚心买。再说了，他给孩子买辅导书不也得花钱吗？
3: 说的也是，尤其对我们学校的孩子来说，这样还能增加一笔收入。
12: 对呀，
3: 是好事儿。那有说多少钱买笔记吗？
12: 他说市里一门学科笔记是1000块。
3: 多少？
12: 1000啊。
3: 一门1000啊。
12: 啊，
3: 哎呀，这我的笔记上哪儿去了？你给我找找呗。哎呀，我们班倒有个孩子，他的笔记真值这个价，
12: 你看。
3: 不过我得问问他的意思，我不能替他做决定。
13: 关于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的校长人选，
14: 局长您看，这个是刘殿林校长，教龄是30年，有10年的乡村中学校长管理经验，曾经被评为全国的劳模。这个是张秀英校长，教龄是25年，有10年的乡村中学分管教学的副校长经验，5年的校长经验，曾经3次获得过省级的表彰。
15: 这两个都不错，但是也要短板。第一呢，学历低了点；第二，年纪大了点。我是想找个年轻。

0: 一两个的，学历再高一点。
1: 李局长，说句实话，这个校长的人选确实不好办的。咱们的要求是，既要经验，又要学历，年龄还得适中。那这样的人才就算是会有，那他为什么要来咱们异地搬迁学校啊？
0: 说的有道理。如果有这样的人选，我们一定不能放过。
1: 那咱们也得先找到他呀。
0: 我倒是想几个。

0: 哎呀，我来。哎呦，哎呦，宝贝，怎么了？
1: 爸爸，路上太颠了，孩子有点晕车，一直在吐。哎呦，
0: 心疼死爸爸了。
1: 爸爸，我好想你啊！妈妈说你有工作回不了家，我们就来看你了。
0: 傻瓜，爸爸也想你们啊！爸爸见到你们也是好开心、好感动的。
1: 行了，你们俩别肉麻了啊！
0: 走了，来，爸爸带你骑摩托车喽。
1: 你帮爸爸啊！好，妈妈有点事情。哎，
0: 安老师现在还是一如既往啊，一到放榜日还是那么紧张。
1: 妈妈，别紧张了，快来。
0: 来吧，我来弄吧。好，哎，
1: 好了吗？
0: 对，差不多。 爸爸带你骑摩托车喽，好，走喽，
2: 出发喽，
0: 小心点啊，坐稳喽，
2: 走啊。

0: 哇，太好了！爸爸，这是什么呀？是黄瓜？
1: 是丝瓜。哎，我带你们到前面看看，前面啊是我们的番茄种植大棚。
0: 妈妈，你看，爸爸的菜园好大呀！爸爸，都是你最近搞的吗？
1: 是啊，怎么样？这里都是，很美吧？
2: 啊，刘书记。说说你的感受啊。
1: 我记得之前啊在局里工作的时候啊，觉得每天都很细碎，到了年底都没什么成就感。不过现在在这儿啊，觉得每天都很充实，很有价值。
2: 所以农村也没有那么糟糕，对不对？
1: 除了想暖暖。
2: 暖暖也很喜欢这里啊。
0: 爸爸，我想去抓下面的小螃蟹。
1: 好啊，走，爸爸带你去。
0: 好。
1: 走喽，爸爸带你抓小螃蟹去喽。
2: 你们俩注意安全。
0: 好。
3: 暖暖怎么这么快就睡了？现在才3点呢，平时这个点儿是他最兴奋的时候。
2: 累了呗，玩了一下午。对了，张洪阳的事情俊生跟我说了，别说。办得还挺漂亮的。
3: 我其实也没办什么，就是一些跑跑腿的事儿。
2: 我替君生他们谢谢你啊。
3: 你和那个丛老师，你们
2: 啊，
3: 你们
2: 什么？我们，他就是我徒弟，我们有时候一起配合着工作，我忙的时候也帮我照顾暖暖。想什么呢？
3: 哎，你要不上上面试试吧，上面可能信号好点。
2: 是吗？楼下信号确实差。哎，
3: 是啊，哎，这个村的信号台。

0: 来，喝杯酸梅汤吧。
1: 啊，谢谢啊。
0: 谢谢你。
1: 啊，谢什么？
0: 谢谢你带孩子能过来看看。啊，
1: 暖暖现在这个年纪，某种程度上还是需要爸爸的，而且我觉得带他出来走一走，看一看，看看大自然，接触土地，是件很好的事情。不然，对着麦子说韭菜多可怕呀！
0: 可却是我太狭隘了。南远，我们还回得去吗？其实有些话，我早就想对你说。可经历了这么多事以后，我现在才明白，什么才是最可贵的。我真的想回到我们之前那个家，回到你和暖暖身边。
1: 黄斌，有些人，有些事儿，错过就是错过。我们都朝前看好吗？

0: 喂，周笑。什么？我们班有16个上线的。那潘世宇呢？刚说什么？
1: 你醒了，
2: 爸爸，妈妈怎么样？
1: 妈妈高兴着呢。
0: 谢谢校长。成绩出来了，比一中的录取线高了30多分呢。
2: 知道？
0: 当然了，你快来，快看，看啊，这是不是你的名字？

0: 哭什么呀？考得这么好，应该高兴才对。你呀，就等着一中给你发通知书吧。老师觉得特别的骄傲。好了，不许哭了，我看看。对了，老师这里呢？ 还有一个生意，不知道你要不要做？有人要买笔记，一颗呢就有1000块钱。我笔记差点当废品卖掉了呢。真的假的？那可不能卖啊！还在吗？在。那就把笔记给我，我呀去给你卖钱，这样你不是上高中的学费就有了吗？
1: 不会是骗子吧？笔记能卖钱啊？
0: 那可能是骗子呀，那要是骗子。 也是爱学习的骗子，爱哭包。
2: 哎，田，这个笔记跟打印的一样，朱子分明，条理清晰。
0: 看，这是他的成绩。

0: 这个潘石屹，
1: 潘石屹，
0: 对，语文135，数学144，英语是138。他之前呢，学习也没这么好，上课还睡觉，成绩都在倒数。他现在能考这个成绩啊，那不知道背后付出了多少呢？
1: 那安老师给我讲一讲。
0: 我答应过这个娃娃，这是他的秘密，我相信有一天他自己会分享的吧。
1: 安老师真是个好老师啊。不讲别的，讲 B 级。五门课5000块，你数一下嘛。
0: 先不数，先这样，你先收着。
2: 这钱呢，回头你自己给孩子更好一些。
1: 好好好，光这个娃娃曾经倒数，现在那么厉害，就足以鼓励我的儿子。
0: 这个确实，反正您放心，这个笔记早晚是您的，钱你先收着哈。
1: 感谢感谢，不会涨价哈。
0: 啊，怎么可能啊！
1: 开个玩笑，少涨一点也是可以的哈。
0: 你先看一下，
1: 哎，好好好，
0: 接个电话啊。哎呀，喂，石书记，
3: 您见到了安老师？
4: 是啊，最近我们在选拔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的校长。那天我跟李涵到考场去突击检查，正好碰到安老师啊，对于更困监考老师的事啊，发表了意见，我印象非常深刻。
3: 安老师当时一定是支持领导的做法吧？
4: 你不愧是他的学生，非常的了解他。
3: 与其说是了解啊，不如说更是一种信任吧。我相信安老师的为人始终如一，什么事情都是把学生放在第一位。说句实话，如果没有安老师，可能您见不到今天的我。当年我能够上高中、读大学，也都是靠安老师的支持。
4: 这里面一定有很多故事。
3: 对，故事很长。
4: 你给我多讲讲安老师的事情，就说说你们之间的事。
3: 行，哎，我刚好啊要带您去看看葡萄基地的种植情况，咱们边走边说。
5: 那年我上初三，爸妈都不在家，奶奶又生病住院，生活非常困难。

且有黄金分割的定义 SP 方与 AC 加 PP， 因为 SP 与 AC 边占空心面积，所以 SR 是 AC 为边长的长方形面积，所以 C1 等于 BC 方 ，C2 等于 AC 乘 AB。

0: 来，老师给你个惊喜，打开看看。
1: 老师，这是
0: 给你的。
1: 啊？
0: 马上就要中考了，营养必须得跟得上。因为你呢，学习成绩好，所以老师向学校申请了生活费。你记着啊，以后中午和晚上去那个小食堂多打一个热菜，听到没有？
1: 老师，学校上个学期不是已经发过贫困生助学金了吗？
0: 我刚不是说了吗？老师是特意给学习成绩好的学生申请的呀。只有你有啊，不要给别人讲。咱俩约定好了，只要你的成绩一直能保持得很好，我以后每周都帮你申请一次。这就算是咱俩的一个小小的约定了哦。来，约定好了啊。
1: 嗯，
0: 加油。
1: 谢谢老师。

0: 张亮，你这个哮喘是老毛病了，药一定不能停，不然太危险了。
1: 那个药太贵了。
2: 哇，你不要管钱的事情了，没得钱了，我们再喊爸爸几点回来嘛？
1: 你我爸爸在外头打工也很不容易，他也找不到好多钱，屋头还欠恁个多债。
2: 你不用担心，你以后不用跟我生活费了，因为学习好，考了第一名，学校给我补助了5块钱生活费。
0: 张亮，你这个孙子真的是太懂事啦！你还担心那样喽？你安心吃药，保重好身体。
1: 娃娃早的，生错人家了。好，要得，打针吃药。
3: 现在的人，5块钱眼睛都不眨下，可是那会儿太难了。我猜这5块钱也没那么简单吧。
4: 钟校长好，
5: 钟校长好。
6: 张楠，回母校来看看。
7: 钟校长啊，有个事情我想问问您。
6: 说，
7: 我堂弟啊也在和平中学。他这次期末考试考进了全年级前三名。我之前读书的时候啊，安岩老师帮我申请过针对成绩好的同学的贫困生助学金，但是我堂弟他好像完全不知道。我想问问您，这个助学金现在还有吗？
6: 好像没有这样的助学金呢。
7: 从来没有吗？
6: 哎，你当时拿多少？
7: 安老师每周给我5块钱，直到我中考结束。
6: 别说没有这样的助学金，即使有，也都是一次性发完。那肯定是安岩老师啊自掏腰包。

0: 安老师，你可要记人家一辈子。
1: 是啊，这份恩情我永远也还不了了，我只能向安老师学习，把他的这份爱传承下去。
0: 像安老师这么好的老师，我们一定要让他多发光多发热。
1: 但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件事他不一定会答应。
0: 我会亲自去争取。
2: 思雨，你太争气了，这10000块钱呢是我们镇党委政府给你募捐的奖学金，希望你再接再厉，同时呢要懂得感恩，感谢学校对你的栽培。
3: 还不谢谢司书记啊？
4: 谢谢。
3: 来，书记。
5: 安笑，这都是你的成果。
4: 是这个娃娃厉害。再说，还有一个更厉害的事情，有人要买他的学习笔记，一门功课要1000块钱呢。哦，
6: 好厉害呀！
7: 我还没有想好要不要买。
3: 哎，这个是个好事情的嘛。用自己的努力和知识换财富，有哪样不好？
2: 要不是我的娃娃已经长大成人了，说不定我都要买哟。
4: 好了，诗雨，不要有压力，带妈妈回去吧。
3: 来，来，诗雨，把这个给贝贝。大家看看看。
5: 哎呀，诗雨真是个好娃娃呀，能遇到你这么个好老师，真是他的福气。
4: 其实能遇到这么好的学生，也是做老师的福气呀，对不对？
5: 我最近老是在想一个问题，城里的老师和乡村中学的老师到底啥子区别？
4: 据我的观察，城里的老师大多都有边界感，就比如说学生在学校遇到问题，他们都会把家长叫过来，家长在学校跟老师沟通，大不了就是把孩子领回去。但是乡村中学的老师那就不一样了，我们没有这个边界感，我们得介入到人家的家庭，可能走一走看一看，缺什么补什么。而且这些村里的百姓，他们会把教育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老师身上。
5: 是啊，在他们眼里，乡村中学的老师那就是孙悟空，无所不能。教学反而成了基础技能，你像学生们的思想问题还有家庭教育，这都得还是你们老师操心。
3: 好吧，你
8: 我就是不搬也行，说搬都不搬。
3: 你给我站好，你又干啥呀？这个是大家的一点小心意，你搞得那么好，全村人都很高兴，也想沾哈喜庆。雷家的情况我们都晓得，所以啊，就是我们来办，到时候把雷的老师都请过来，热热闹闹的给你办一场。
8: 我是真的不想办啊！
3: 你干啥？大。怎样
4: 了，张书记？张书记，哎呀，就听娃娃的嘛。而且我们有明文规定，老师呢不能参加任何形式的谢师宴。
3: 哎呀，俺老师这个
2: 实话，过来，你过来，
3: 拿去。书记，
9: 你的用心是好的，
2: 俺校长讲的也有道理。这件事，你一定要尊重娃娃的意愿。
3: 哎呀，书记。

0: 你慢一点，这里以前是进村的老路，后来建了新路，就没什么人来了。十多年前我就走过这里啊？是吗？
1: 当然了，
0: 这里算是我的秘密基地。我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来这里走走。
1: 这里真的很美，诗云，老师特别能理解。 你为什么不想办些誓言，
0: 杨老师？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我想有你帮我启封。

0: 我打心地儿，经市教委批准，
1: 在大点声，
0: 你已被正式录取为我校高中2005级新生。祝贺你，已被录取为我校2016级高一新生。
1: 请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和热烈欢迎。
0: 这支一所与众不同的学校，
1: 新的学习生活等待着你，
0: 还将与你一起
1: 栉风沐雨，顶峰前行，
0: 见证青春，
1: 不负韶华。
0: 努力吧，同江的新一代。
2: 恭喜！
3: 谢谢韩老师，那玩儿全靠你。谢谢。韩老师，感谢。
0: 红啊，不许哭，多高兴的事情呀，对不对？张楠呀，特别的优秀，我们班呀，一共考上四个，他是全校的第一名。
3: 就是嘛，你给我劝劝他，那个娃儿姐，他都是不吭

0: 办谢师宴，他考上一中，那是我们家祖坟冒青烟的事情啊。奶奶，我也觉得这个谢师宴不用办，他考上一中，这就是对老师最好的感谢了。
1: 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也活不到好久了。
2: 婆，你莫要瞎说，
1: 在我活着的时候，为我孙子。 高兴高兴，
2: 婆婆，张楠考上一中，的确是让人特别高兴的事情，应该庆祝一下，这样好不好？我们自己家人吃一顿饭，要不要得？
1: 自己家人几个人，哪里闹热嘛？
2: 婆，我觉得俺老师说的对，不管几个人，叫俺老师在就好。
1: 婆婆，这样好不好？我都好，把总想上亲戚来，
2: 没得问题。

0: 来了，
1: 钟校长，安老师，感谢你们这些年来对我们展览的栽培，要是没得你们，都没得他今天的成绩，真是太感谢了，感谢。
2: 你以后在外打工啊，要加班加点了。这个娃呀，以后要上大学的啊，花钱的地方多。
1: 哎，就是，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
0: 大学生好啊，钟校长，安老师，我们祖上三代不。五代都没给大学找，这边就看他了，
3: 这上就看他的了。
4: 今天我特别高兴，我考上了一中。爸，你在外面工作了10年，终于回来了。你也不用太辛苦，我以后会勤工俭学的。我要感谢二叔、二婶，这么多年对我们家的照顾。破。我谢谢你对我的养育之恩，钟校长，也感谢你能够栽培我。最后，我要感谢安老师。如果没有您，
5: 我可能就跟唐瑞雄一样
4: 出去打工了。这杯，我敬你。安老师，谢谢。
6: 没事的。
7: 安老师，我还是希望你能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8: 谢师宴
7: 我是真的不想办，我也不想听到他们说他爸死了，他妈疯了，他还是能好好学习。
9: 老师能懂，所以你放心，我会一直为你保守这个秘密的。万一哪天自己想说出来，对不对？
7: 老师，我还有一个请求，那个笔记我不卖了。
9: 那是很大一笔钱啊。

我想把它送给老师们，代替谢师宴。如果有人需要，就复印一份拿走。我现在还没有能力报答你，但是我想长大以后变成你，力所能及，帮助更多的人。

老师也谢谢你，替那些能够得到你帮助的人谢谢你。这是我参加过的最特别的一些实验。

0: 同学们好，
1: 起，
2: 老师好，
0: 请坐。
3: 报告老师，九二班应答六十一人，迟到五十六人，一人考上。

0: 谢谢大家，请坐。去放。谢了，恭喜。
1: 网友，祝贺你梦想成真。谢谢老师，等我学好了，我肯定给您做一顿大餐。
0: 我等着。
2: 到，谢老师，王思雨，谢老师，谢老师。哎呀，冯老师，真没想到你们班的中考成绩能有这么大的飞跃。
0: 谢谢周校长。哎，周校，您的这个鼻子是？嗨，
2: 眼镜框配的不合适，垫着它舒缓压力的。<笑>
0: 周校，我跟您说实话吧。 能够让班里的每个孩子找到自己努力的目标，我的成就感更大一点。
2: 你这话打我脸了。是，在我们这个位置上，总是盯着那些高中的升学率，总是看着那些拔尖儿的学生。但是啊，从育人的角度上来说，能让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各安其位，各有所得，这才是教学之道。
0: 要不说您是校长啊，我特别认同您的教学理念。
2: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孔老夫子还在那儿立着呢。
0: 哎，对了，周校，有一件事我想问问您，我的这个借调期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我向市里申请正式调到咱们和平中学，您愿意接受吗？

0: 己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老妹，老妹，
1: 来了啊！哟，汤圆啊，煮这么多干嘛？吃得完吗？
0: 你傻呀？给欢欢送去，快点去啊！要不就打捞嘞。
1: 你干嘛不去了？
0: 我给他发了这么多视频，发了这么多条信息，他最多一个表情包。我去，我自讨没趣啊！
1: 你呀、啊，死要面子活受罪啊！明明心里惦记，天天刷女儿的这个朋友圈，还给她发短视频。哎，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0: 快点吃啊！
1: 哦，那我的呢？
0: 你回来再吃呀、啊！
1: 给我尝一口，尝一口，尝一口！哎呀，不耽误事。
0: 我烫啊！
1: 嗯，
0: 当心啊，烫啊！好吃吧？
1: 嗯，好吃。哎呀，糯糯的。我先走了啊，回来再吃啊。
0: 吃了汤圆，团团圆圆。
2: 大家好，我是麦承欢。从明天开始，我将遵从陈淑贞女士的遗嘱，正式接管新安里。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并肩作战，再创我们新安里老字号的辉煌。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如同支持奶奶那样支持我。我会努力的。
3: 欢迎。
4: 真是走了狗屎运喽。
2: 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大声地说出来。
5: 都不说啊？那我说呗。老板，你这刚来酒店就被人搞了，不知道是不是老板在外面得罪什么人了，我们大家也差点跟着失业。
6: 说什么呢？
2: 崔叔，没事的。你叫廖刚对吧？
5: 认识我？
2: 我来这儿之前看过你们每个人的资料，所以你们每一个人我都认识。廖刚从新安里的门童开始做起，三年内升到了礼宾部的领班，曾经因为见义勇为救过突发疾病的客人。
5: 老板，我知道你做过功课，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儿，就没有必要再提了吧。说明白点，我们这些打工的呀，就是想要点实实在在的东西。
2: 我明白，大家觉得我现在在画饼，说实话，目前新安里正是转型动荡时期，祖母刚刚去世，外界虎视眈眈。我看了这几年我们新安里的经营报告，说实在的，奶奶的管理方式已经跟不上市场变化了，所以我决定逐步调整薪资结构，该给到大家的一分钱都不会少。我也希望日后我们酒店的管理机制可以向上市公司靠拢，无论是什么样的职务，只要表现突出，达到一定的贡献，那么你们就会得到相应的奖金分红。
5: 哎，分红？分红不是管理层才有吗？
7: 哎，以后一上市大家都有份儿，这事儿就好办了。
2: 各位，这是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希望可以延续奶奶的心血，跟大家成为一家人。我也希望每一个人可以把新安里当成是自己的事业，所以拜托大家了。

0: 还好吧？
1: 嗯。
0: 哎，这儿那些部门经理，他们都服你管吗？
2: 挺好的，爸爸。
0: 哦。
2: 办事总有第一步嘛。
0: 哦，对了，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这个餐厅有什么食物中毒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2: 放心吧，都解决了。我跟崔叔他们一起把食物中毒事件给解决了。通过这个事情，我体会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成就感，还有归属感。爸爸，你懂这种感觉吗？
0: 哎呀，我这一辈子啊，普普通通的，真不知道什么叫成就感。

0: 只要你有就好，花花，爸爸不希望你压力太大，啊？不会的，有压力是好事嘛，有压力才有动力。爸爸要支持我呀！我怎么会不支持你啊？只是我这些年给张总开车，我看着他。 从无到有，这一路走过来，哎呀，当个女强人真不容易。我会照顾好自己的。爸爸，因为心安理跟月大他们有一些利益方面的冲突，如果以后张总问起你心安理的事情，你就说不知道好吧？好，我知道了。啊。
1: 我当然是站在女儿这一边了。这是刚煮的汤圆，芝麻馅的，你最爱吃。记住啊，一定要按时吃饭。
0: 知道了。
1: 最近还好吧？你刚接手新安里的时候啊，他高兴得不得了。啊，这不前两天我们俩来这儿给你添了一点麻烦吗？回去以后啊，他的心里老过不去。没事儿，我会劝他的。嗯，
0: 等我这段时间。 把工作安顿好，我会回去跟他好好聊聊的。好的呀，
1: ，是该好好聊一聊。好吃，吃慢点。
2: Lily， 你帮我把这个拿给楼下快递员。好的，姚总。 老板，昨天下半年的运营规划，还有市场布局，我已经发给您了。您看有什么看法？我补充一下，就能交给董事会了。
3: Eric， 我绝对相信你的工作能力，但我也同样希望你对公司毫无保留。我听张总说，你有一个要收购信安里的计划，我很感兴趣。是这样的。
4: 张总之前对新安里做了一些非正当的竞争手段，导致新安里的继承人态度非常坚决，不同意合作。说服他需要时间。以你的工作能力，一个月够了，别让我失望。哎，我发现这个张总怎么这么爱玩阴的呀？他撺掇 Amber 给你下死命令。 这把你放什么位置了？真是的！这种情况要不要跟麦承欢说一下？
2: 不用。
4: 我问你啊，新安里跟麦承欢，你选哪一个？你说我要是搬到老洋房会怎么样？你这又是哪一季呀你呀？啊，哎。 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做到这么淡定吗？
5: 外面有你一个快递，我给你带进来。
6: 谢谢崔叔。啊。

0: 位于徐汇区建华南路和富阳路交界处的新安里酒店群，产权过户到麦承欢女士名下，归麦承欢女士所有。
1: 如果这一切要拿您的健康来换，那我就放弃。
2: 那好像闻到了一股味道，以前从来没有的。
1: 什么味？
2: 人情味。

0: 来，王阿姨，快进来。
1: 哎呦，阿玉啊，你这个房子太气派了！哎呦，我今天是开了眼了。还有这花园，能装上两个舞蹈队哎。
0: 哎，这种园子啊，这种房子在上海也不是那么多的。
1: 是的，是的。
0: 你看那边，都还通的，能走通的。哦。哎。不要光顾了参观花园啊！我跟你说的话，你一定要记牢的。再找几个优秀一点的男孩，你这几个哪配得了我们黄花呀？
1: 越是优秀的女孩，越难找到对象。我们反过来想啊，欢欢现在钱是不愁了，但是工作忙呀，不如啊，去找一个细心的、会照顾人的。
0: 哎呦，我细心会照顾人的也要，可是男孩子事业要的，事业很重要的。
1: 哎呀，我有数有数的，哎，晓得晓得。
0: 妈，快进来，
1: 我会记得的。
2: 阿姨，哎，
0: 花花，你回来啦？
3: 啊，回来了。
0: 王阿姨，快快快，进来，来来，王阿姨，快进来进来进来，吃水果。
1: 不去了不去了，我回家做饭了啊。哎呀，母女俩慢慢吃。
0: 哎呀，来呀，
1: 下次再来，下次再来。
2: 王阿姨再见。哎，
1: 再见再见。
0: 那你再来啊。
1: 啊啊，这位这位
0: 都没进来。你来了，你别买那么多水果，还那么贵的，不要在我们身上乱花钱。
3: 一点都不贵，打折的。现在我们条件也好了，不要那么节省，该吃的就吃。
0: 来呀，哎，你行李呢？
3: 我今天来不是回来住的，我是想跟你聊聊租房的事情。
0: 租房？你的意思是还是要让我们搬？
3: 是啊，上次我们不都说了吗，这房子是姚志明的，我们不能再这样住下去了。买房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决定的，所以我给你看了几套短租房，先过渡一下，等你们选好房以后我再给你们买。
0: 你在上海租一个带花园的房子，这得要多少钱一个月呀？哎呀，你花这冤枉钱干什么？
4: 爸爸
3: 啊，爸，
4: 哎，怎么不进屋啊？
0: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他不是回来住的，他是叫我们搬出这个房子的。
4: 啊，搬嘛，这个总归要搬的。哦，对了，阿玉啊。姚总今天搬回来住吧，喏，你看，
5: 哎，你们都在。
3: 哦，姚总要回来住了，而且姚总他喜欢独处，我们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了，看看吧。
5: 不是的，欢欢，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要搬回来住，但是我没有让叔叔阿姨搬出去的意思。这老洋房房间多，你们随便住，住多久都行，没关系的。哎，
0: 是吗？婷婷，你听姚总都说了。哦，谢谢你啊，姚总。再说我在的话，还可以打扫打扫卫生，弄得干干净净的，是吧？
5: 是啊，欢欢，我觉得阿姨说的对，让他们住下来吧。
4: 那姚总，我先给你把。

0: 行李拿进去啊。
1: 谢谢啊。哦，哎呀，我去洗水果，哎，进来吃水果啊，来来来。谢了。
2: 这有什么好谢的？
1: 快点来，快点来。
3: 来，
1: 小杨，
3: 进来吧。
1: 你坐啊，我给你洗水果。

0: 让小药药省宿，好吧？
1: 我们去阁楼。
2: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住阁楼，我住阁楼，不然你们这一天上上下下太麻烦了，不方便。
1: 哎呀，姚总，这怎么好意思呢？
2: 没关系。啊，
0: 好的，谢谢。
3: 妈，嗯，房子是人家姚总的，人家现在住进来了，怎么能让人家住阁楼呢？
0: 不好意思啊，姚总，那个反正我也不回来住，我把我的东西赶紧收拾起来放到阁楼，你今天就可以住进去了。
4: 你总得回来住吧？
0: 现在不是我回不回来的问题，而是这个房子是给我们过渡用的，人家是在帮我们。爸爸，这是我看到租房信息，你跟我妈妈赶紧选一个，我们尽快搬出去吧，不要再麻烦一下姚总了。
1: 好的，我晓得了。
4: 我已经知道了，你说来说去还是想叫我搬出去。
0: 妈妈，我现在是在跟你讲道理。
2: 好了，行了，结束了，结束了，你结束了。没什么好说的，哎呀，不吵。
0: 不好意思啊，又给你添麻烦了。我会尽快说服我妈，让我妈搬出来的。
2: 真的没关系，搬出去搬回来多麻烦，倒不如你也搬回来，这样不是更好？
0: 我妈这个人啊，天天敲锣打鼓的，你呢习惯独居，你跟她肯定合不来，不会喜欢这样的生活的。
2: 流浪猫也不是天生就想做流浪猫的，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
0: 好吧，赶紧回家吧，流浪猫，走了。

0: 虽然姚总搬回来了，但人家没跟我们抢房间啊，还让我们住着，所以你就不用生气了，是吧？欢欢拿回来的这个租房的资料，我看这一套不错，你看。
1: 不看。
0: 看看嘛。
1: 不看。
2: 爸爸，
3: 妈妈怎么了？谁又惹妈妈生气了？
0: 姚总搬回来了。你姐的意思呢？人家搬回来了，让我们早点搬走，她就不高兴了。
3: 妈妈，这个房子啊，本来就是志明哥的。如果志明哥要搬回来，我姐让我们搬走，那也是挺合理的。
0: 就是嘛。
1: 哎，就是什么？
0: 姚总让我们住下来，人家是客气，我们不能把人家的客气当成自己的福气，这不占人便宜了吗？
1: 耶，怎么又占人便宜了呢？你的意思我占人便宜了？我们讲事实摆道理好吧？这个房子是我们付了租金的，对不对？你说对？
0: 对。
1: 这个房子姚志明是同意我们一起住的，对不对？
0: 对。
1: 好了咯，那还要干嘛呢？我不知道你姐姐怎么，轻一点，他不知道你姐姐怎么想的。
3: 妈妈，
1: 你别谢妈妈，你来评个理，谁对谁错？
3: 都是一家人，干嘛非要分对错呀？我姐姐有她自己的难处嘛。
1: 你分不出来是吧？那你分，你评个理，谁对谁错？
0: 小草不是说了吗？一家人分什么对错呢？这个欢欢，也确实有她难处。
1: 你们两个到底站在谁的一边？谁的一边？
3: 不是妈妈，我有个想法啊，要不然我搬出去陪陪我姐吧。
1: 啊，小草，你也不想住在这个家里？
3: 不是妈妈，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换个思路。
1: 什么思路？
3: 我出去陪我姐待两天，程宗呢可以说和说和，这样的话我们一家人才能早点团聚啊，是吧？
0: 哎，这个思路不错。
1: 起来，这好像是个思路。哎，这样，小总，你见到你姐姐的时候啊，要密切监视不对，洞察她的言行，有什么问题及时向我汇报，我可以第一时间指挥你接下去怎么做呀。
3: 保证完成任务。

0: 姐，秋嫂，哎，你等我一下。哎，你怎么拿着行李呢？啊，你过来陪你啊。瞎闹什么呀？你赶紧回去。哎，
1: 我没胡闹，家里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我本来想着给咱们家租个房子，然后都搬过去，我也回去住，顺便跟妈妈好好聊聊，这下倒好。
0: 看来以后我得把酒店当成我的家了。
1: 姐，我知道你想坚持原则，
0: 但我被架在那儿下不来台面。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我至少不能看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1: 心里受委屈吧？
0: 行了，我没事儿啊。说到底这是我跟妈妈之间的矛盾，我不想把你给裹进来。
1: 放心吧，
0: 我没有拱火。我跟妈妈说我出来劝劝你。
1: 你跟妈妈说出来劝劝我，你带着这么多行李，你当妈妈傻呀？
0: 是妈妈同意我出来陪你两天的，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呀，要不然我怎么出来的？再说了，这独生子女的日子啊，过两天也就够了。我也想出来呼吸呼吸自由的空气嘛。哎，行了，姐，我有点饿了，你请我吃好吃的。
1: 怎么这么倔？
0: 我想吃点好吃的。
1: 小宝，你其实不用搬出来的。哎，姐。
0: 妈妈不想搬，爸爸又要照顾妈妈，我这个做弟弟的总得表态吧。再说了，我们也不能全家人都赖着上不可吧。
1: 小枣，都是因为我让你受委屈了，干脆姐还是给你开一间客房吧。
0: 真的不用了，姐，客房是用来做生意的，况且你都住宿舍，我有什么不能说的？走吧。
2: 麦总好。
3: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另一位麦成早，最近在员工宿舍暂住几天。这位是我们礼宾部的领班，叫做廖刚。你好，这段时间打扰了。<笑>
4: 你好，你好，欢迎麦总携全体家人来建工。
3: 那我得赶紧告诉哥几个，以后上班啊，那一分钟都不敢迟到喽。<笑>
0: 我上去了啊。
1: 这姐她没事儿，她这人说话就这样，别理。 小枣，我想了想啊，妈妈不肯搬出去，咱们家又没有动迁，干脆一咬牙买一个新的房子算了。这段时间你带他们多去看看房子。
0: 姐，你放心吧，这事儿包我身上。
1: 走，我带你去看宿舍，这边。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了。

0: 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条。
7: 咱们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云和红心猕猴桃甜蜜上市，双台风接连影响，本周雨水不间断。美丽展播，重头镇下阳村瓜果飘香，尝鲜正当时。眼下，在位于重头镇三阳村的水果采摘园里，一串串饱满圆润的红心猕猴桃垂挂藤蔓，果香四溢，正式进入采摘期。
1: 大棚内，云和师傅王存荣穿梭在藤蔓架下，小心剪下成熟的红心猕猴桃。据他介绍，果园有红心猕猴桃八亩左右。今年花期授粉虽受天气影响，但凭借精细化田间管理，产量还算可观。
2: 产量的话大概有15000多斤吧。这个品种的口感就是猕猴桃的一个天花板，就是最好的就是品质，就是但是也是最难种的一个品种。
1: 王存荣说，种植门槛虽高，却胜在果实品质优良，口感出众，市场售价也不错。
2: 价格这几年的话嘛，我们都是稳定在就是这种精品的果，啊，你就是15块，那么稍微小一点的是8到10块这样子。销售的话，往年的话，我们就是基本上都是在本县销售为主，那么有一些的话就是单位的一些工会活动啊，那亲自到我们这里采摘，那么这也相当占了一大部分的这个销售。
1: 深耕水果种植26年，如今王存荣的果园面积达25亩，培育有红心猕猴桃、阳光玫瑰葡萄、阳光一号柑橘、金秋红蜜桃子四大优质品类。眼下果园的阳光玫瑰葡萄也正值最佳赏味期，陆续成熟上市。
2: 像我们的话，现在的话也就是这把年纪了，也就是这一点果园去经营，把这个品质搞得好，再坚持几年啊，那也就退休了的。
1: 王存荣表示，接下来他们还将加大果园科技投入，优化田间管护水平，持续提升果品品质与种植效益，以匠心守护乡土好果。记者于海友、潘廷聪报道。
0: 入夏以来，云和天气主打闷热多雨模式，晴雨切换十分频繁，午后雷阵雨时常突袭，潮湿闷热的体感贯穿日常，给市民出行和户外作业带来不少影响。本周我县天气依旧以阵雨、雷雨为主，先后受两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将迎来两轮明显降雨过程。
1: 据悉，近期台风活动进入活跃期，多台风共舞的复杂大气环流形势主导了我县本周天气变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以加强微热带风暴级即将登陆福建中南部沿海，受简拉维外围东南急流影响，今天我县部分有大到暴雨。紧随其后，第18号超强台风沙德尔将影响我县，受其外围影响，27至29日

0: 我县将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气象部门特别提醒，本周我县将先后受台风简拉维、沙德尔影响，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由于前期累计雨量较大，土壤含水量高，需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起的地质灾害、小流域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同时，当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四个台风共存，大气环流复杂。18号台风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强度变化和移动路径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密切关注其动态调整及其可能对我县产生的风雨影响，及时更新预报预警信息。记者林静报道。
1: 下面来看图说新闻。九月开学在即，云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新建的智能新公寓即将迎来第一批入住的同学，开启崭新的校园生活篇章。新建公寓由二幢六层的主体公寓楼组成，设置1414个学生床位，每间宿舍为上床下桌六人间布局，均配备两套独立卫生间，空调、洗衣机、热水系统、吹风机等标准化设施一应俱全，充分满足学生日常起居需求。学校实行全员封闭式统一管理，公寓同步引入智能化管理系统，实现进校到出校、全天候智能管理和守护。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宝藏云和预告片来了。8000年的文化回响，这些从泥土中醒来的文物，一起来听下他们的故事。
2: 云祥意味着祥瑞之兆，人和让人联想到天时地利人和，以云祥人和四字来形容云和这座始于山水的小县城，颇有几番诗情画意的情趣。顺应自然，追求人境和谐，历史人文依托山水，于青山绿水间孕育而生。
3: 驻足片刻，恍若穿越千年，
4: 时光的碎片再次重组，每一件文物都是一座孤岛，而我们是用想象在其间架桥的访客，
5: 每一道纹路都是岁月的签名。
6: 文物是冰冷的，当你站在它面前凝视和对话，历史便有了温度。
1: 节目最后，一起到重头镇下阳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夏日景色。

0: 谢谢，您的婚礼交给我们心安理来做了是吗？说实话，我现在已经有点期待了。<笑>谢谢郑总，我们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啊，那崔叔，你赶紧带郑总去咱们心安理那个后厨挑选一些招牌的下午茶，方便您回去的路上可以品尝。您喜欢哪个，跟我说到时候咱们婚礼就用那个甜品。
1: 真是懂我啊！我这人最怕浪费时间。郑总，这边请。OK，抓紧，
0: 谢谢。
1: 哇，他喜欢耶！
0: 第一单，
1: 可以呀！我觉得那个今天郑武还挺喜欢你设计的珠宝的。
0: 开玩笑，小众设计不得我做的最好吗？
2: 小早，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没去上班吗？啊，那个，今天不是解决的重要时刻吗？我过来给你们加油打气的。
0: 等会儿，你这头发怎么回事啊？怎么弄了个姚振明同款？从哪儿弄的？
2: 不，我今天去见了个客户，特别重要，所以我收拾了一下。哦，
0: 是吗？什么客户啊？
2: 那个，姐，要不然你先去忙吧。没事，我不忙。没事，你先去忙吧。真的不忙。不忙吗？嗯，真不忙啊。啊，
0: 我忙，对，我忙的。
3: 我去那个餐厅看一下。哦，我跟你去。哦，不用，你就在这儿吧。嗯，小总，那你好好照顾毛毛。走了。我说在这儿，你真来呀！你姐知道怎么办？
2: 知道呗，反正早晚就得知道。哎呀，走了，快！
3: 那什么东西啊？你自己打开看看吧。哎，该说不说，这小陈欢脑子里是真有东西啊！商务接待竞争不过，哎，人家转头把郑总婚礼给拿下了。
2: 像他干的事儿，
3: 你就甭管是谁干的事儿了。怎么办？这婚礼你要去吗？
2: 去啊，喝喜酒当然要去。
3: 那这礼金，
2: 当然你出了。
3: 哎呀，我这张嘴呀！

0: 真不错，郑总，这个首饰跟您真配，这样搭起来真的很漂亮。嗯，谢谢陈欢，今天啊真的很难忘，我很开心。您满意就好。如果您准备好了，现在可以出发去草坪了。嗯，
1: 那咱们出发。
0: 这边，来。
2: 崔叔，现在新娘去草坪了，冷盘赶紧准备一下，可以上了。
0: 我现在马上就下去了。
2: 恭喜啊！这恭喜晚了，新娘子都已经走了。
0: 我恭喜就是你啊，切转差异化，脑袋转得很快啊。恭喜我，那你不表示表示啊？
2: 好，那我以后就多请你吃吃饭。
0: 行，不过你说到吃饭，我还要感谢你呢，多亏了上次你请我吃饭，让我灵机一动。 我从来没有想过新安里的草坪能这个样子。奶奶如果能看到，一定很开心。是。我听舒丽说，你们老板跟你下了很重的任务，跟新安里有关吧？肩膀硬，
2: 扛得住。如果真的跟新安里有关的话，你不要顾虑我。
0: 你就放心，好好做你的。哎，你拍我们俩干嘛呀？啊，
3: 不好意思，慢走。我刚刚看光线特别的好，然后你们的穿搭都特别的大，所以忍不住就拍了。
0: 是吗？那你拿来给我们看看。

0: 西瓜吧，来，每个人都有。
1: 来来来，吃瓜了，麦总请大家吃瓜了啊！
0: 每个人都有，
2: 谢谢麦总，
1: 来，谢谢麦总，
0: 不客气，每个人都有，来来来，吃西瓜了，
1: 来
0: 吃西瓜，拿。
3: 还有啊，还有啊，
0: 吃完待会儿大家还有啊，
1: 多吃点。
0: 客人都走了，你怎么还在？
4: 我也想吃瓜。
1: 有有有，我再给你切一个。
0: 小叔，我来吧，您坐着。
1: 小心手啊！
0: 哎，吃瓜。

0: 怎么不吃啊？嫌我刀工不好，还是嫌这个西瓜不好吃啊？
1: 不是，我就好奇想问你一下，你以前吃西瓜都是先吃中间吗？
0: 当然了，要不然怎么吃啊？中间的西瓜是最甜的，而且这是吃西瓜的一种仪式感。小的时候，我爸就买一个大西瓜回来，然后我妈从中间一切，我跟我弟弟一人一半，把肚子吃得吨吨吨这么大。
1: 我小时候吃西瓜要是先吃中间，就会挨一顿打，然后被说自私。不过现在呢，不一样了，基本上已经是别人做好了之后给我送过来。

0: 现在没有人说你自私了，是吧？甜吗？自己拿着吃。
1: 真甜哦。

0: 我看看好不好？不给。我就是不给。大摄影师今天辛苦啦，来。嗯，好看。姐来一个。哟，哎呀呀，撒鞋上了，这你就别拍了吧，慌手慌脚的。
1: 你这个视频不就是主打日程，挺好看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我看看。
1: 哎，
0: 还挺自然的。
1: 不错吧？
0: 可以。
2: 累了吧？啊，还行。毛毛呢？他怎么今天没来？啊，
0: 他接了个活，挺着急的。啊，我都不清楚，现在比我清楚啊。哎哎，
2: 姐，今天那个婚礼还顺利吧？
0: 挺顺利的。
2: 发型又去见客户了。对，还是上次那个。啊，挺好。哎哎，对了，姐，你上次提到那个房子去看来着，爸妈都挺喜欢的，
1: 但妈妈还是想当面问问你选什么户型来着。啊，
0: 我都可以，让他们定吧，他们喜欢就直接买，早买早踏实。
2: 好。
0: 那姐，你先休息，我走了。佳早，其实我想跟你说，你这个发型挺帅的，继续保持。

0: 老妹
1: 啊，
0: 走了。哎呦，还泡茶呀？别泡了，换衣服，快走了呀！
1: 我给你烧红茶。哎，不是说了下午，现在还早着呢。
0: 呀，早点去啊，那万一合适的让人跳走了呢？快点，快点，快点，回来再喝嘛。
2: 舒阿姨，早。
0: 哎，哎，小姚，哎，跟你说一下啊，我们今天啊打算买房子去，要是挑准了，哎呀，可能就要搬出这儿了，就不用再麻烦你了。
1: 是这样的，这个欢欢出钱，想帮我们在市区买套房子。哎呀，杨总啊，前些日子

0: 小时。
1: 这么猛，是要把你拿下啊？那去吗？
0: 去就去，
2: 谁怕谁啊？我倒要看看他还能使出什么大招。
1: 有事跟我说啊。
3: 阿姨，
2: 哎，
3: 你怎么在这儿
2: 啊？我在等你呀。
3: 等我？
2: 谢谢你哦，今天那么大气还让我们住在这个老洋房里。
3: 这有什么谢的，应该的。
2: 我们要不加个微信？
3: 加微信
2: 啊？对，你看加了微信吧，你想吃什么呀，家里有什么事情呀，你提前跟我说，等你回来我都给你弄好了。
3: 哦，好，但我现在没带手机， 我一会儿让秘书推给你。
2: 哎，好的好的。哎，我还想问问你，你有对象吗？
3: 这个暂时还没考虑。
2: 有考虑的，你也不小嘞。加了微信以后还有个好处，你知道是什么吗？
3: 什么好处啊？
2: 你猜。加了微信以后我就可以把好的女孩子照片啪啪啪都发给你，你先看看哪个好。我就跟你
3: 那个谢谢啊，我真不需要。
2: 哎呦，我该考虑了哈，早点睡觉，早点睡觉。
3: 好好，
2: 哎，别忘了通过我的申请啊。哎哎哎，睡了啊。

0: 怎么了？看什么？
1: 演什么？
0: 哦，那走吧。
1: 啊，红花。
0: 爸。
1: 哎，姐，你们去哪儿啊？
0: 啊，小枣，你也在。你们
1: 啊，今天周末爸爸休息，我陪爸爸钓鱼啊。
0: 哦，不会妈妈也来了吧？嗨，
2: 你妈怎么会去钓鱼呢？哎，怕晒，怕晒。哎，你们这是要去

0: 自己。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

0: 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功快了吗？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条。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

0: 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

0: 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树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华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树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树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6: 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

0: 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贵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2: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

0: 房屋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抓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黄国回去，来3、2、1。
0: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3: 我家一个小，
4: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5: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呢。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3: 聪明伶俐。
6: Yes, MVP。
1: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7: 没事吧？
0: 算太多了。天哪，这……
6: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0: 快帮我看看，我这题不会做。
1: 奶奶看一下。
2: 好嘞。
3: 闺女，你弄不来的。哎呦，你看，
0: 我太难了。
4: 怎么了？爱学习。
5: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班呢？
6: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您在下了。
1: 老板，我网速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

有爱有家有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四 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四 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 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

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理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董事长，我赶紧离开工作岗位。对不起啊，董事长，是我疏忽了。主要责任是装备组组长还是车间主任，你连带。董经理，你果然很忙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不找您，我找他。
1: 芳菲，这里是装备车间，不但安全帽不让进来的。
0: 好，爸，见一下。哎，
1: 芳菲，哎，不能进去。芳菲，这里到处都是龙门吊啊，洞壁什么的，不安全。你
0: 忙你的，我来呢是要了解一下，我们搬来这里参观社会实践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1: 技术改变命运，你觉得可以吗？芳菲，你出来，董经理，把他拽出来。芳菲。
2: 有什么事情，咱们下班聊，好吗？董事长让你出去的。
1: 芳菲，芳菲，别拍了，出来吧！真的不安全。芳菲，往后靠，
2: 往后靠。芳菲，
1: 这里真的是不安全。往后靠。
3: 对不起啊，每次我出现，都给你惹麻烦。没事儿，我这算工伤，我借机还能泡个病号，挺好。董事长，王菲。
4: 你怎么还不回家？过去。
3: 董事长一定是有事情要找我谈，你先回去吧，我没事。

0: 咱们工厂连续亏损了5年，所以现在没有钱更换这些老化的设备，就造成了设备故障。
1: 走，去看看监控。

0: 设备拍的，哎呀，其实也不用去。那个设备去年就坏了，一直没有钱换新的。去年就坏了啊？你去也白去，没钱就这张键盘吗？啊，主观上找问题，这说明你们安全意识淡漠了，要检讨，要深刻检讨。
1: 各位领导，如果你们要是开演完的话，我们能不能继续生产？这好不容易接的大单，不敢耽误啊。
0: 老大，
1: 好，哎，明白了。
0: 我们检讨啊，你得检讨。
2: 七段，七段。

0: 怎么了，马兄？你怎么能撒谎呢？
1: 你以为我愿意撒谎啊？我不撒谎就是开除你儿子。我是为大家啊，给狗咬吕洞宾。
0: 可是故意销毁和隐瞒证据，那可是犯法的。
1: 不这么说怎么办啊？您说怎么办，马师傅？让这件事儿把咱们工厂弄得继续停工停产，停发工资奖金吗？你瞅瞅这些人，你瞅瞅，哪个人愿意出来毁自己公司的形象啊？

0: 这里既没有当事人马岩的情况说明书，又没有宋主任的签名，这次我能签吗？应该是这样的处理程序吗？
1: 这不是让我背锅吗？我哪敢呀！这上上下下都说好了，就是走个过程。那过程走完了呢？
0: 重工换金融被省委叫停，就会被查出来。我还要退休呢。明总，这个马岩的情况说明说好了，难办的是宋春霞，上次接待邱省长，他不但把眼镜摔了，我们安排的话他也一句没说。方总既然决定瞒着这事儿，那就有瞒着的好办法。你问问他。
2: 啊。

0: 宋主任，签字吧。
1: 。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关心这是谁写的？赶紧把字签了，让这件事过去。再说了，这又不是开除马岩让你签字，你还犹豫什么呢？
1: 这样啊，我觉得之前的事儿你们都写好了，之后的事儿你们也就包办了吧，觉得没必要签字，真的。
0: 那这怎么能行呢？这万一查起来，手续不到位，设备事故变成了生产责任事故。到时候全公司都跟着倒霉，
2: 那也别为难宋主任了，他毕竟是全国劳模，你让他说假话这种、
0: 对，你说的太对了，宋大劳模这辈子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否则公司安排让他给邱省长做汇报的演讲稿，他怎么能一个字都不说呢？我告诉你马爷，要不是因为你，全公司都不用说假话，包括董事长。

0: 本来不痛，你看着反倒痛，别看了，赶紧吃吧。
1: 你真要脱工装辞职？
0: 那怎么办呢？工装和脸都摔地上了，我还捡起来啊？
1: 可是我听说这次算设备故障，也就是说不会因为这个开除你，你又干嘛非得自己要辞职呢？咱俩都没工作了，生活怎么办？还怎么结婚？
0: 老天爷饿不死咱猪宝宝，我不是还能干垃圾维修吗？
1: 人家以前用你是因为你头顶上顶着陆山重工维修工的头衔，现在你没有那几个字了，揽活就难了。
0: 那我还不能送外卖了？
1: 送外卖都是风里来雨里去，挣的都是辛苦钱。
0: 宝宝，咱们这辈子呢，不能成为随便实现小目标的人。但我马岩有小目标，那就是不管多苦多累，我一定凭自己能力买房娶你。
1: 我可以找我爸妈借点钱吗？
0: 拿别人钱就要看别人脸色，哪怕是亲妈。从今天开始咱首付，你回去大大方方告诉我丈母娘，房产证上一定有她女儿的名字。
1: 可你丈母娘说这也只够一块地砖的面积。哎
0: 呀，慢慢攒呗，吃会儿。

雪盲症啊！

0: 拍板没有，比我们干了一半，又给撤回去。
1: 哦，好，回头问你。

0: 省委做出停止重工换军容的决定了，你怎么还闷闷不乐呀？是担心麓山重工班子的后续问题吧？
1: 这个决定啊，对方瑞洲的冲击肯定非常大，但是我觉得他是能够快速走回来，并执行好省委省政府这个决定。
0: 可是这几年对他的议论确实不少，尤其在麓山重工换军容的问题上搞一言堂，继续使用风险不小啊。
1: 韩省长，要不然我先跟他谈谈，然后再决定。

0: 芳菲，
1: 快快，我先扶你坐下。来，医生不是说了让你静养吗？你就别逞能了，那慢慢的。哎呀，你怎么还吃泡面呢？以后我点了外卖。先坐一下啊，我把这收拾一下。
0: 芳菲，
1: 啊，你忘了吗？看你在医院的时候，你不是让我拿衣服吗？把密码告诉我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你现在这个时间不应该在上课吗？
1: 啊，我把课调了。
0: 其实没事，我能照顾好自己。
1: 我知道你能照顾好自己。来了。

0: 这批政府采购车不仅仅是硬件过硬，而且软件也不软。
1: 它集扫路车和高压清扫车于一体，适用于城市广场、道路路面、路沿的深度清扫保洁和普通作业保洁。其中置梁扫盘加中置宽吸嘴加微型喷杆的经典布置形式，洗净率高，作业速度快。
2: 黄水洲最厉
1: 害，智能语音报警系统，
3: 他们的海外销售今晚赶回来，
1: 保证机器的正常。
2: 这个活动怎么不安排在他回来以后再举行啊？
3: 环卫局急着要车，我们也没有办法。
1: 可实现人车物事。
3: 董事长，省委常委会开完了，中国环境融应该有结论了吧？
1: 为后续各地州市环卫局政府采购做了一个示范作用。
4: 谢谢各位。现在我们正式进入仪式的交接部分，有请各位领导登台。
5: 好，好，好。

0: 不起啊，我不会做饭。
1: 年轻人都一样，我也是食堂加外卖。
0: 我妈就不让我吃外卖，说不健康。
1: 吃个外卖不至于吧？身体有那么脆弱吗？啊，
0: 我减肥嘛。
1: 谢谢啊。你是不是得回去了？不然董事长该担心你了。
0: 哎，打工都是包餐的，干完活就撵我走不合适吧？来，起来。
1: 我自己。
0: 慢点啊，慢点。

来，你的汤，同样是外卖，一个人吃和有人陪着吃是不一样的。来，吃一点这个红烧肉，特别好吃，这一家。

0: 今天把房外机械的交接仪式给办了。
1: 我让你问这个了吗？我让你打听省委常委会的决议，打听到了吗？
0: 人家就说了十个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情。
1: 不可能一直拖着不开吧？邱省长，我刚下飞机，您什么事儿？
2: 辛苦了。有点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在办公室等你。
1: 海外销售有一些事情我得连夜处理，你看我明天过去行吗？
2: 还是今晚吧，我在白鹤洞等你。
1: 好，那我现在就过去。

2号4号5号厂区是你当上副厂长的时候盖的吧？经济刺激的大环境下，不扩大产能肯定是不行了。也是那一年，公司上市了。对，这个新技术中心大楼和总公司大楼，是你当上一把手的时候建的。最后的辉煌了，建成之后，赶上行业下行的周期，一直到今天。 是非经过不知难啊！你这一路闯关多爱不容易啊！今天又到了闯关的时候，唯有凝聚共识，才能汇聚力量。省委的决定出来了。 为贯彻中央振兴实体经济、扭转脱市向虚倾向的要求，省委决定停止重工换金融。

0: 一旦宣布重构换金融，重组计划停止，股票跌停是不可避免的，对吧？这个冲击肯定很大，省里会给予一些财政补助，
1: 那也补不及公司的亏损呢。环卫机械销售的还不错啊，
0: 那不是主业。
2: 既救不了股票，又摘不了帽啊！什么时候需要我递交辞职报告？
0: 没有人要免你的职，也没有人让你辞职。
2: 难道不需要有人为重工换金融这个错误买单吗？
0: 重工换金融不是错误。
2: 它只是陆山改革的一个选项，改革者不能只论成王败寇。您要把握，我不想刚当上省国的委书记，就在最后一块展板上写结束。这里堆积了我30多年的青春、理想、抱负和成就。
0: 现在却要让我自己写上结束。其实我没有你那么悲观。况且你不觉得海外销售和陆山一号高原的试验是可以抵消部分重组失败带来的负面影响？
2: 但是没有重工换金融的这个秤砣，这两样是压不住秤杆的呀。看来思想转弯的难度还不小啊。
3: 让我这个重工换金融的倡导者给自己掘墓，这不是难度问题，是要不要把自己埋葬的问题。

0: 军长，韩社长，求求你了，重工换金融过程停了，陆阳同志跟你谈话，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停止重工换金融是省委的决定，不是和你商量，是让你执行。方回去，只要保住重工换金融，可以把我换掉。方瑞洲同志，你在威胁组织吗？
1: 省长，我在陆山工作了一辈子了，我爱陆山，我不想当末代董事长。
0: 我们对陆山的爱，一点都不比你少。今天上午，书记还在常委会上说，像小松、卡特、海姆欧这些世界性的百年老店和我们陆山一样，陷入暂时的困境，并不是说工程机械市场不行了，需要我们有一个调整、提高蓄能的过程。 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和务实的措施。不管下多大雨，总有停的时候。再想想书记的话。

0: 我现在传达省委省政府的重要指示：重工换金融，重大资产重组计划停止。另外，省里面给予我们公司财政环保补助资金2亿元即将到位。这有什么好讨论的呀？公司的党委、董事会必须无条件的接受省委的决定。复盘之后，股票暴跌是可以预见的。为了公司的安全，我提议啊，加大投入环卫机械，最好是独立出来。
1: 我不同意。要聚焦主业，环卫这一块儿最终是要剥离主体的。
0: 方董，重工换金融既然已经宣告失败了，你今后是不是多听听大家的意见？不要再这么武断了。在正式发布公告之前，在座的各位必须严格保密，谁泄密，谁做官。散会。

0: 怎么样？好多了，就是有点饿。这个地方，这个点儿，小沼吃的难。师傅，他们到现在都还在干活，我就想让他们吃点热乎的，但是呢，您这把线电，我电磁炉一用，马上跳闸。这是规定。
1: 我知道，但是规定是死的呀，人是活的，是不是？而且你们发电机啊，我看了，那功率都够使啊，真的。谁来都一样，不行就是不行。
0: 您通融一下，就一下。
1: 我这
0: 出去一下。
1: 我这
0: 跟你说，
1: 出去一下。
0: 你
1: 对不住啊。
2: 你怎么没回镇上啊？这白天呀，你们没吃上口热乎的，我心里过意不去，想给你们做点好吃的嘛。你呀，
3: 叶子，你真好。哎，咱吃什么？
2: 涮羊肉，涮羊肉，涮羊肉好啊！哎，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3: 哼，
2: 咽回去吧，又不让用明火，又限电，是生的。
3: 当然要吃熟的了，会用火。 是人和猴子最大的区别。
2: 那你上野地里钻木取火去吧。
3: 我想在你的脑袋上钻一钻，动动脑子好不好？你给我。

0: 我说你就别费劲了，他们这限电，这电磁炉只要一用马上跳闸。
1: 那就利用相位差原理串联一根电杆，使电磁炉中的电流滞后于电压，把电磁炉的600瓦
2: 伪装成10台60瓦的电脑就好了呀。
0: 人脑骗电脑啊？
1: 没有人脑，哪来电脑呢？再串联一根熔断电阻啊，完美。
0: 真没跳闸。

0: 原来你也会干坏事儿啊！吃涮羊肉怎么叫干坏事呢？
1: 你这是偷换概念。今天咱们干的这事儿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那么一些不讲理，但是整体上来说很科学。咱们真在这吃啊？
2: 这个厕所的门味儿，这就有点不科学了吧？
3: 这里有电吹风专用插座，功率又大了300瓦，吃涮羊肉没有900瓦水不开，急死个人呐！
4: 来啦！
5: 快点吧，我的口水已经流集合了。
2: 不是，真的要在这里吃啊？咱们可以把它涮好了，然后拿回房间吃吗？
1: 你看，你还是嫌咱们这包厢有味儿是吧？
5: 我不咸，我饿。
6: 快点！来来来来来来！哎，小郭，小郭，小心！过一下，往后点，我开大点。哎呀，
5: 这人吧，
6: 看你香着。
5: 啊，辛苦啊！
6: 这电磁炉咋用的呀？

0: 不对呀，没跳闸呀。
1: 哎呀，这熟了吧？这块熟了好像。慢呀，树噎着。好烫好烫。
2: 我发现啊，抢着吃还挺好吃的。
1: 哎，那人就要吃的开心吧，不然你要抢着吃，那都比饿着肚子光顾眼实惠。
2: 精辟。
1: 皮筋。肉呢？肉呢？我没肉，我这是我的肉。哎，是我的肉。哎，这块是我的。
3: 肚子不高兴啊。
1: 可以呀。